0: 你每次只能帮我准备面试，这神经直接把我送上理想的工作岗位。我需要房子，你让我去昆山，是吴小飞直接给了我八折。我知道你很爱我，甚至拿了你姐姐给孩子的抚养费来准备给我买房。但掏无尽的钱，我能用得安心吗？我能不着急吗？
1: 小慧，小慧，你别着急，别着急，真的别着急，我承认我错了，我错了，我很多事情我都错了，但是小慧，你真的不能再这么继续下去了。
0: 我爱的那个田小辉，她是心地善良，是我整个青春里最明亮的地方。你不能再这样了。
2: 你还是那个陶无忌，但我已经不是那个田小慧了。跟你不一样，在我眼里，沈静她待我不薄，而赵辉才是那个阴险的小人。记得我跟你说过最后一次我没有帮沈静，我也骗了你，因为我在聚龙发现了一个购房合同。
0: 是赵辉的，价值几千万。你留下证据了吗？我把照片发给沈静了。你想问我为什么不拿给你？你拿走了干什么？只是把那个给苗大侠看吗？你应该庆幸我没有拿给你，因为那个合同上写的是另外一个赵辉，一个普普通通的商人赵辉。 吴小飞早就发现我是沈静了，所以他放了一个诱饵。我偷了个假情报，那个一尘不染的明星行长，联合吴显龙他们，把谢主任送进了监狱。

0: 是不是觉得一时间脑子转不过来？这就是他们的世界，也是我现在的世界。你现在也知道了，我做了很多你没有办法容忍的事情。我没有办法一边提心吊胆的生活，还一边要承受你的道德压力。从现在开始，我跟随我的内心，走我自己的路，天塌下来，我自己为我自己买单。
1: 所以，陶无忌，我们分手吧。你胡说什么？我觉得我们一直都是还在一个轨道里的。就算有了这些分歧，但是它不至于影响到我们两人之间的感情啊。
0: 在你觉得我们俩还在一个轨道的时候，我们俩早就已经是南辕北辙了。可能走着走着，
1: 我们分手吧。
0: 对大家都。
1: 我不分手，我知道你现在在气头上，我们两个能不能冷静下来再聊这件事情？你说的对，这房子不能要，这是你姐那张银行卡，请替我谢谢她。
2: 小慧，
1: 陶无忌，给我们彼此留一点颜面行吗？

0: 只要你不嫌弃跟我这小服务员过苦日子就行了。
1: 你就不能让我过好日子吗？
2: 能，肯定能。
0: 我现在会比任何时候都更努力，我们一定能过上好日子的，好不好？

被告人谢志远犯职务侵占罪、挪用资金罪、对非国家工作人员行贿罪，判处有期徒刑5年，并处罚金1000万元，

0: 你会带着离婚协议来呢？
1: 你虽然进去了，但是我们的家底儿还在呀。要是离婚，我岂不是要损失很多很多的财产？
0: 也是啊。小班怎么样？
1: 我还跟他说，这是生意人
2: 常会碰到的坎儿，没有什么了不起的。

0: 你想不想听听外面的事儿？
1: 好啊。
0: 吴显龙最近风光得很，得益于长滩项目的成功，俊龙集团一下子声名鹊起。
1: 我费尽心血却给这个老家伙抬了轿子。
0: 成王败寇没有关系，五年嘛，很快就过去了。你好好吃，好好睡，放宽心，我绝对不会对他们善罢甘休的。我打算重新回到圣元基金，没到最后，鹿死谁手还不一定呢。

所以没有证据证明是你干的。你回去了，我们才有翻盘的可能。如果你不回去，我们就是全盘皆输。

0: 再陪我回家练习吧。
1: 行，
0: 走。早啊，小慧。
1: 哎，小慧，早饭吃了吗？
2: 嗯，吃了。
1: 怎么感觉他们挺乖乖的？

0: 早啊，田经理。
1: 田经理。马秘书，你们部门的绩效考核结果。恭喜田经理啊，这上任才第一个季度就拿了部门最高分，这奖金怕是少不了了。田姐记得到时候请客。
2: 请客？你肯定请客。
1: 那我去开会了。哎，小马，
2: 小吴总他来公司了吗？
1: 小吴总啊，他早上冒了个头，现在又出去见客户了。这别的都给了人力资源部，唯独你们部门呢，小吴总让我直接给你拿过来，说是想让你早点知道这个好消息。我怎么觉得这小吴总对你有点不一样啊？
2: 好了好了，别乱说了，上班了啊，上班了。

0: 不好，这是我们收到的举报信。远州信托原总裁谢志远在狱中举报，我行分行行长赵辉接受了一个名叫周玲女士的性贿赂，为君龙地产公司违规代销，并利用自己女儿的捐款账号收取贿赂，内容非常详实。 之前调查分行和远州信托的项目时，赵辉被摘的是一干二净。现在正相反，根据举报的内容，
1: 对不起啊，我打断你，我这里也有份东西，我想请您先过目一下。

0: 这是哪来的？
1: 里面的材料是赵辉提供给华东审计的。
0: 赵辉？
1: 对，赵辉发现了远州信托在为金融集团提供融资的过程当中存在着违规行为，他觉得自己有失察的地方，所以他就主动地把整个流程的披露做了整理并上报。经过层层的审核和比对，数据造假的是谢志远，提报项目的是苏建然，赵辉顶到头了，就是个失察。第一，人家没有给咱们的银行跟国家造成损失；第二呢，人家认识到了自己的失职，并主动地向组织做出了反应。我们还能说什么呢？
2: 顾华，我知道你珍惜人才，我也跟你说句实话，以前这种情况总行也是一般不再追究，但是眼下情形不一样，事事认真，银行没有损失是一回事，违章违纪是另外一回事，只要有人存在受贿行为，无论是利益输送还是性贿赂，一旦查明就必须严肃处理，顶格处理。
1: 您放心，相关分行一定会积极的配合调查组。
2: 华东审计之前也查过他们滨江支行，为了尽快查清事实，我希望从审计组再抽调两名人员。
1: 可以。
3: 抽咱们俩？苗主任呢？
4: 苗主任也牵涉进去了。
3: 什么？
4: 赵航女儿的捐款账户就是苗主任的前妻帮着在海外开设的，为了避嫌，顾航才点了我。
3: 那我是为什么呢？那么多老审计。
4: 你小子仁华那一战算是小有名气了，谁都知道你第一个上交了金币，还一夜之间省了别人好几年的账，初生牛都不怕虎啊，领导特意点了你的名字。
5: 感谢各位领导来听我们的报告啊，我们的少年游主题融资银团千头行经

0: 哎，我只是避嫌，又没被撤职，躲什么呀？
1: 我这不是在学着这个保持这个分寸吗？
0: 你分寸，聊聊咖啡不行吗？聊聊个人爱好。
1: 那我这咖啡啊，这咖啡没我们支行的好喝。
0: 什么？支行的好喝？
1: 嗯。
0: 不好喝，喝惯了就好了。
1: 主任，其实说实话，我心里挺别扭的。您跟赵航都是我老师，所以我这心里一直特别别扭。
0: 你这样，你要把这一关自己冲过去，过了这一关，啊，你很快就能纵横驰骋了，毫无畏惧。什么时候说什么样的话，对什么人怎么说，心里头时刻有一根弦要绷着的。查证据的时候呢，哎，无所顾忌，不要顾及任何人，包括我。经常的微笑啊，你笑了对方就会发毛啊，来笑一个我看看，笑一个，算了。
2: 正好，
0: 哎，
2: 你们两个嘀咕我什么呢？
0: 嘀咕，嗨，他说行长不太关心下属的生活，说这儿的咖啡没有支行的好喝。
1: 我没说不关心，我就说这咖啡是确实不好喝。
0: 忙什么呢？
2: 9点跟分行技术部开会定进度，希望年底吧能够配合总行完成贸易融资新版 APP 和风控模型的迭代。10点半又跟所有支行下达小微型企业项目的任务指标。啊，加快信贷投放节奏，防范信用风险。下午2点还有个会。哎，我们现在已经开始参与那个少年游主题公园的融资竞标了。
0: 很好，你看，新官上任一下这个热度就起来了，是吧？但是我还是忍不住想，
2: 哎，苗大侠，我知道你想说什么。第一，我今天啊真的没时间。第二，我也不想听你唠叨。从我把 U 盘给你们两位那一刻起，我就做好了一切的心理准备。我跟你们两个这么说吧，就是我现在，我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干得这么开心。我站在现在这个位置，终于找到了10年来我想要的感觉，就是可以以全局统筹经营，而不是只负责一个板块和条线。更上一层楼的挑战让我感到很兴奋，很兴奋。我第一次感受到了发挥所长的快乐。我爱这个职业，我太爱了。我甚至会后悔，后悔以前太过于保守和偏狭，没有很早的积极的去争取它。从谢志远入狱那一天开始，我就知道他会给我做什么，所以我认，什么后果都认。但是我只要在这个位置一天，我。

0: 就打算好好干一天，哪怕明天纪委让我下台也没关系。所以苗车，不用对我再说什么了啊。我这个人一路走来，可能不是处处完美，但是我不后悔。
1: 我确实没什么可说的，你心里都明白就行了。
0: 在分行，我在乎的人不多，所以今天当着你们两个把这些话说出来，我心里面就自在了很多，你懂吗？
1: 我也说句心里话，我比较喜欢你现在这种坦荡的样子。
0: 小桃怎么样？在审计部有人给你穿小鞋没有？
2: 没人给我穿过小鞋。
0: 你别怕啊，你怕什么呢？今天不是坦白局、坦荡局吗？我告诉你啊，从第一天我在他面前说起你的时候，他就琢磨怎么把你踢出去，是不是？
1: 啊，对对啊，我一直就琢磨着。是啊，怎么了？怎么今天是师傅带着徒弟要出头啊？
0: 必须的。你就说小桃怎么样吧。
1: 还是年轻人就是小动作多，鸡贼。
2: 我怎么就鸡贼了？我
0: 哎，很好啊，就是要鸡贼啊，既鸡贼又要坦荡。
1: 哎，你看，正好就是既鸡贼又坦荡。
0: 你就说跟我年轻人比，他鸡贼还是我鸡贼啊？
1: 不是一段位，绝对是你鸡贼。

0: 哎，先生，还没见过您这样挑花的，各种颜色一样来一支哈。
1: 我女儿回来了，之前女儿眼睛不好，现在眼睛好了，我就希望她能看见各种颜色，五颜六色都能看见。
0: 行，这边请。

0: 你怎么穿成这样啊？我出来第一眼就看见你了。
1: 故意穿成这样的啊，就想让你看清楚啊。什么颜色都有，赤橙黄绿青蓝紫。
0: 你怎么就一个人过来了？
1: 爸爸就想一个人过来接你嘛。啊，花哪儿的？你看，也是各种颜色都有。
0: 好看。
1: 好看。视力怎么样？恢复到多少了？
0: 现在可以达到1.0了。
1: 1.0？
0: 啊。
1: 哦，那远处能看清吗？
0: 能啊。

0: 你老了，但越老越帅。
1: 该睡觉了。
0: 我睡不着，现在正兴奋着。我现在什么都想看，什么都想看。
1: 好，想看什么跟爸说，爸带你去看。
0: 想看周琳阿姨，她干什么呢？我刚喊这么大声，她也没出来。
1: 我估计睡了吧，这都几点了？
0: 我喊那么大声，睡着了也不可能听不见。周琳阿姨，哎。
1: 搬走了。啊？
0: 为什么呀？
1: 我哪知道为什么呀？人家有自己的事儿呗。
0: 哎呀，为什么呀？他为什么要搬走？
1: 想他了。
0: 对呀，我现在眼睛好了，我就想好好看看他。你不想他吗？爸，你刚说的，我想看什么，你就带我去看什么。我现在就想看周琳阿姨，带我去看。哎呀，
1: 我现在上哪儿去带你去看？
0: 我不管，你就要带我去看。你不是有他手机号吗？你给他发信息啊！快点，快点，现在就发！哎呀，快点！哎呀，
1: 我不发。你要是想的话，你给他放。

0: 小吴总，您还没下班呢？
1: 你不是也没下班了吗？哎，你最近是不是很缺钱啊？
0: 我不缺啊。
1: 那怎么没把房子拿下来？张经理跟我说，你在那售楼处犹豫半天，到底是没签。
0: 我没签是因为我可能想选一个，带着学区的房子吧，所以。
1: 行。哎，我还以为你缺钱呢。你要是缺钱就跟我说，我帮你想办法。
0: 谢谢小吴总。
1: 你跟我客气什么呀？谁让你是我在咱们集团最看重也是最信任的人呢？其实小罗那事儿挺伤我的，你不会的对吧？本来都跟人家约好了明天签合同，结果负责人突然飞回西安了。明天辛苦你跟我跑一趟。啊，
0: 不辛苦。
1: 哦，合同都审好了，没问题，明天拿着跟我去就行。
0: 行，小吴总，拜拜。

0: 你来这儿干嘛？是你找我有什么事儿吗？
1: 没什么事儿，我就是想来看看你最近好吗？小慧，咱俩在一起4年，说分手就分手，是不是有点太草率？我们能不能好好谈一谈？
0: 出去说吧。
1: 好。小慧，我想先跟你道个歉。你之前跟我说的那些话，我回去想了很久。你说的很对，你一直一个人顶着那么大压力，我呢，我一直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没有给到你应该给的陪伴和关心，这是我的问题，对不起啊。
0: 都已经过去了，现在说这些有什么意义？
1: 我不是想有问题解决问题吗？对吧？我不想这么容易放弃，我们俩一起努力，说不定能改变现在，回到我们一开始时候的样子。
0: 怎么回去啊？我们再回到大学，重新开始大学恋爱吗？陶无忌，你醒醒吧，已经发生的就是发生的，我们都已经不是过去的我们了。
1: 可是小慧，
0: 你别可是了，我真的已经很累了，你知道吗？我那段时间每天都很累很辛苦，但我什么都不敢跟你说，因为我觉得如果我跟你说了，你会反过来说我，那我只会更累。如果有2条路，我选择了其中一条，保留另外一条，以为可以回到原点，但一条接着一条，再难回头。在生活里的人，那各奔东西了，谁见过殊途同归的呀？你要没什么事儿的话，就先回去吧，一会儿赶不上地铁了。
2: 哎，小慧，吴小飞有没有找你？他有没有威胁你？
3: 没有。我要是被他威胁了，我哪还有心思在这跟你聊天啊？
2: 行，反正我觉得你还是要早点辞职，一天都别耽误。
3: 我不都跟你说了吗？人家吴小飞没怀疑我。那抽屉里那个购房合同，那可能就是一个巧合。我干嘛要自乱阵脚啊？他今天还特意交代我一个项目，让我明天跟他一起去签合同。
2: 不是，小慧，你不要抱着侥幸心理留在俊龙了。这个公司他有……
3: 我没有那么傻，好不好？为什么每次和你说话的后面都变成了训诫？陶无忌，你到底有没有搞清楚状况？你让我开心一点很难吗？
1: 对不起。
4: 过任何文件和合同的时候，一定要谨慎再谨慎，小心陷阱。有什么危险，随时联系我。

0: 手续一点五。
1: 行，好的好的。田经理，小吴总说他胃疼的毛病又犯了，这签约得您一个人去了。
0: 我一个人去？这能行吗？
1: 能行，稍等一下。这个是咱们公司的公章，小吴总说了，这个合同本来就是个合作意向，不指望他们能拉多少投资。您是融资部门经理，代表公司去足够的。
0: 行，那我自己去了。
1: 好。

0: 哎，怎么不是铜线？
1: 破坏广播电视设施，触犯刑法，严惩不贷。

0: 我们的作业是给自己的爸爸妈妈写一句话。
1: 爸爸是矿工，我和妈妈都希望他挺好。
2: 爸妈都去城里打工了，奶奶每天唠叨的都是这句话。
3: 我爸是安全员，他好久没有回家了，我好想他。
4: 我妈是公交司机，在城里开

0: 母亲视力退化严重，前几天戴着老花镜，不知在编些什么。后来我才知道，那叫平安节，给我的。我是一名建筑工，总觉得一个大男人戴着红红的平安节，实在有点难为情，就把它放在了家里。后来被整理衣柜的母亲发现了。让我没想到的是，老母亲竟然佝偻着背找到了工地，只为了把那小小的平安节挂在我的脖子上。看着她蹒跚远去的背影，我突然感觉到胸口被那平安节烫得有些生疼，就连眼眶都发烫。平安回家，母亲的牵挂。
1: 家是放松的地方，这也靠品质来实现。2014，我希望我和我的家人在家观影能够享受到影院的震撼效果，在家办公可以享受更高带宽的网络，那些因为出差应酬看不了的比赛回家后还能继续看回放，对我们球迷来说这个也很重要。
2: 跨屏，真正的跨屏，切在客厅电视在放的节目，我在卧室、洗手间、厨房里面用手机也可以看，不像以前一样，我走开一会儿还得按暂停才能保存节目。
3: 年过年
2: 怎么样？
3: 很多人可以看。
2: 特别是我在外面采访的时候，家里的老人用电子产品不是特别精通，那么我就可以在室外的时候用手机给他们来点播节目，让他们进行观看。
4: 打开电视啊，就能查找附近哪家市场的菜价最便宜。孩子有些小毛病时啊，也不用去医院排队了，直接在电视机上可以问医生，跟医生对话。如果可以通过电视预约医生，那就更好了。
5: 这样的生活离我们有多远？答案很简单，就是现在。

0: 合作愉快。
1: 合作愉快。
2: 喂，不用了，这一仗我自己来。
3: 咱本来也没指望那家公司能弄到投资，所以就是签了字也没损失。但是要是合同本身出了纰漏，那可就是公司内部的问题了。
4: 你小子费尽心机的安排这一出，难道真的是为公司好吗？你别以为你老爸不懂你。今天先不说这个，你赵叔带着蕊蕊应该快到了，先给蕊蕊接风。
3: 嗯，知道了。
1: 爸，哎，小慧，事情都办完了？
0: 办完了，合同签完了，我现在刚回到公司。
1: 哦，一切顺利，没出什么岔子吧？
0: 没出什么岔子，挺好的，放心吧。
1: 行，那就明天回公司咱们好好庆祝。
0: 拜拜。
1: 上钩了。

0: 哎，蕊蕊，来来来来，哎，恭喜你手术成功啊！谢谢大爸，
1: 太好了太好了！小飞哥，哎，
2: 行，坐，赶紧坐下吧，啊，
0: 坐这儿，
2: 看看我们蕊蕊爱吃什么。哎呀，
1: 大爸，我来点，我来点。
3: 好，你自己爱吃什么点什么，
1: 好，
3: 千万别客气，大爸今天高兴啊。嗯，这给您
2: 乐的，您那嘴角都快咧到耳朵根上去了。哎呀，我看我这辈子呀，就是结婚的时候您都不能这么高兴。
3: 你接给我看，小子啊！
1: 小飞哥，你想吃什么？客人都到齐了吗？要不要把剩下的餐具先撤掉？
2: 哦，
1: 等一下吧，还有一位客人。
3: 周林阿姨，你终于来见我了。
4: 小蕊蕊，眼睛真的好了。当
1: 然，我现在看你看的可清楚了，你真好看。那你要注意用眼卫生，知道吗？不能掉以轻心。知道了，知道了。你怎么跟我妈似的，真啰嗦。
3: 你看，我这个做大哥的考虑不周吧？我就没想着把周林一块请过来。
4: 哦，周林是我叫过来的。
3: 有人想他了，好久不见，叫过来一起吃个饭，问个大哥说了。哎，
4: 好事，来来来，赶紧坐下，啊，咱们先坐下。
1: 快坐。
4: 周林阿姨，
1: 你喜欢吃什么？
4: 我跟你说，这是我大爸的个人会所，想吃什么都有。
3: 对，随便点，想吃但是没有的也可以点。
4: 你看，咱们吃苦受累的。
1: 不就是为了让孩子过上无忧无虑的生活吗？挺好的嘛。<笑>周林阿姨，小飞哥上次带我来过这里，这次终于又看见他们了。呀，真可爱！
4: 这次能看清楚了吧？
1: 啊。
3: 过来呀，过来呀。
1: 宝贝，
3: 嗯，
1: 晚上回去亲他吃饭好不好？
2: 好。
4: 我上个洗手间。哎，出门又拐啊！好。哎，蕊蕊特别喜欢周林，我都看出来。是，一下飞机就问，为什么周林阿姨没来接她？回家以后，知道她不住在隔壁了，可难过了。
3: 孩子可怜。

0: 周琳跟李莹长得特像，但是小辉啊，他可没有李莹这么简单。还有，机会的人到监狱里面见了谢志远，估计这两天会约谈一下苏建仁，还有周琳。
1: 你是担心他们俩？
0: 谢志远现在在监狱里边，我们管不着。但是苏建仁，他对你恨之入骨，肯定把所有的事都往你身上推。我们不得不防。这个周琳，你觉着？
1: 我相信他。
2: 哎，你真想让他当你后妈？
3: 那有什么不行的？只要我爸愿意，我就愿意。
2: 那他和你爸现在进展到什么程度了？有没有结婚的打算？
3: 我也好奇呢，我爸老是把我当小孩，很少跟我主动讲这些。
2: 你这不行啊，一个是你爸，一个这个将来有可能是你妈，你得打探打探，打探好了告诉我。
3: 小飞哥，我怎么不知道你这么八卦呀？
0: 万一谢志远和苏建仁一起说你是幸会了，趁机把那些事情全按在你的身上，这时候周玲只会被卷入得更深，到那时候你还能相信他吗？我是担心这20年的努力会付之东流。
4: 要吃饭了吧？我去喊孩子们。
5: 到家告诉我一声。
6: 我这先看。
4: 那我上去啊。
5: 嗯。
3: 哇，这好多呀！
5: 是。
4: 走了。
5: 拜拜。
4: 拜拜。嗯。
0: 小辉啊，
1: 嗯，
0: 如果事业和爱情只能选择一个，你会做什么样的选择？
1: 大哥，你呢？你怎么选？
3: 我想养。
0: 哎，
7: 养
0: 还是事业吧。中年男人的爱情，最多只能是锦上添花，没了花也能忍。
3: 大爸。
0: 哎。
3: 谢谢你接风宴。
0: 哎，宝贝蕊蕊，你现在眼睛好了，明天就让小飞带着你去骑马打球，把之前的事儿都补回来。
3: 好。
8: 爸，我问你个问题啊。
1: 嗯。
8: 你打算什么时候跟周琳阿姨求婚啊？
1: 啊？
8: 啊什么啊？你别装傻，你俩在那饭桌上眉来眼去的，你以为我看不见啊？你俩都春心荡漾了。
1: 你这孩子怎么去趟国外什么话都说、啊、
8: 我不是孩子了，你说你是不是爱上人家了？
1: 蕊蕊，从你妈妈去世以后，对爸爸来说最重要的只有两样东西，一个是你，一个是爸爸的事业。跟这两样东西比起来，其他的都算是锦上添花。到爸爸这个年龄了，没有花儿也可以忍。
8: 但我不希望你忍。什么年龄啊，到了什么年龄都不要忍。爸，你是不是对周琳阿姨有戒备心啊？她是为了银行的事情来接近你的吗？
1: 是的，刚开始的时候是这样，只是后来……
8: 后来怎么了？
1: 没怎么。
8: 你是不是后来对周琳阿姨动了真感情？

0: 是的。
1: 视角好，
2: 真爱无敌！
3: 哎呀，
4: 我是云毛毛，
5: 我是河毛毛，
6: 万里挑一，童话云河。大家好，我们是云河代言人。
4: 为什么要叫我们毛毛呢？
5: 我们出生在万物复苏的卯月，带着希望和未来。
4: 我们的家乡云河是中国木质玩具城，卯在五行中代表木属性，
5: 卯还代表着中国传统的榫卯工艺。你看，我们的耳朵也是榫卯结构哦。
6: 我们还有许多小秘密，期待大家来童话云河一起解锁。
4: 万里挑一好地方，
5: 童话云河会童话，
6: 梯田观云，山里看海，
2: 我们在云河等你。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云和新闻。今天是2026年5月12日，星期二。首先来看内容提要：云和年产500套绿色分拣巨身机器人项目加速推进；石塘镇举办多灾种综合应急演练，筑牢安全防线；我县举办安全同行、薪火相传科普研学活动。魏富来浙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成立于2018年，公司聚焦 AI 加双碳战略赛道，专注废弃物资源化利用智能装备领域。目前该公司在我县投资建设的智能装备项目正稳步推进。
1: 连日来，魏富来云和县年产500套绿色分拣巨身机器人及配套智能装备项目施工现场一派繁忙景象，施工人员抢抓有利时机，有序推进各项工程建设。
2: 目前就是完成了这个综合楼、研发楼、一楼这个柱体和二楼这个楼板的一个浇筑。

0: 填补我县在固废智能分选、资源化装备制造领域的空
1: 缺。这是成为一个
2: 小慧，你又给我出了一个新的难题，我怎么才能相信你能彻底把这玩意删掉？那个打网球的女孩就是赵蕊，我从小带着蕊蕊一起长大，看着她玩，也看着她差点变成瞎子。从小我们两家就是邻居，小时候我爸从火灾里救过赵叔，他们是过命的交情，所以从一开始我们家就想出钱帮蕊蕊治眼睛，但赵叔不肯，
3: 他怕欠人情，怕被人当作是受贿，甚至连借钱都不肯，怕说不清楚受人一柄，所以我才想出这么个办法。平心而论，
4: 凭良心说话，这有错吗？
5: 赵叔为银行奉献了大半辈子了，经手了无数的项目，少说也挣了有上百个亿，可他没钱给自己的女儿看病。这么一个小姑娘，这么一个小姑娘，一个明明可以治好的病，就因为没钱就要变成瞎子一辈子。
6: 就为了这100多万美金，我得找人从十几个国家用了好几千个账户才凑齐，
3: 没想到最后成了一群人苦苦追寻的赵叔受贿的证据。
2: 小慧，我求你别因为大人的事害了孩子。
7: 我从来没有想过要害他。照片我删掉，所有备份我也都会删掉，而且我可以向你保证这件事还有今天的所有事我绝不会告诉任何人。

现在就办田小慧的离职证明，然后发公告说昨天下午的一切都只是个误会。现在我等着。

0: 让我们最后一次相信彼此。
1: 让我们第一次彻底相信彼此。
0: 好，从现在开始，我们再也没有瓜葛。

好吧，既然这样，周阿姨，我跟我爸聊过很多次，他其实很喜欢你，只是性格比较含蓄。

0: 我也很喜欢他。
1: 有什么问题啊？还是要跟组织。
2: 想想那样，两军对阵，各为其主，生死由命，富贵在天。咱们谁都不应该怨谁。
3: 富贵不在天上，就在你身上。
2: 什么意思？
3: 你身上的钱和你的命，今天只能带走一样。

0: 唐处长，怎么回事？一个银行经理挟持了罗永祥，忏悔室没有后门，估计罗永祥跑不掉了。那个经理啊，也跑不掉了。
1: 看来这人杀不了，钱也拿不到了。
2: 马天木杀了陆有祥，是真的吗？一路上都在传，不可能吧？马天木那个西平笑脸的公子哥会杀人，是不是弄错了？
1: 没有弄错，是马天木杀了陆有祥。马天木是个真正的英雄，从黄埔到北伐到今天都没有改变过。你们是没有看到他顶天立地的一面。
2: 天啊！
1: 范大小姐，你父亲是督察长。
3: 你能不能跟他说说，对马天木网开一面，从轻发落。你现在想起来找我爸爸帮忙啦？亚龙，你想一下办法救下马天木。嗯。老唐，这马天木枪杀陆有祥，我可是第一个冲进去，第一个看见的。 而且当时有很多人都看到了，你要想捞他，难了。
1: 有情报，另外几名刺客可能逃到了华界。
3: 真的？
1: 我们警局要了解案情，问马天木几个问题。
3: 好说。

0: 你成功了，你杀了陆游祥，你给十二位死去的弟兄报了大仇。以后晚上睡觉，不用再做噩梦了。你还笑得出来你？
1: 说了，这是复兴社上海站的第一炮，只能成功不能失败。而且整个南京，还有全国的其他分站都在看着我们。陆游祥不死，我们上海站就会成为最大的笑话。
0: 你的命换他的。

0: 没打算以命换命，可这次跟上次不一样。你这次是在众目睽睽之下直接杀的人，你动手的时候就没考虑过自己的后路吗？老大，如果换做是你，会因为考虑后路？ 而放弃对自己机会吗？你不脱身，就不算成功。老马，我一定会想方设法把你救出去。我可以找南京高层，找法国高层。老大，你谁也不用找，你一个人就可以办得到。
1: 在教堂的祷告室里边，有一个柜子，柜子上面有一个十字架，就在十字架的后面有一瓶香水。你一定要赶到别人发现之前，拿到这瓶香水。

0: 这是不可能的。
1: 马天木，这叫为民除害，应该无罪释放，还应该表彰他。
0: 租界讲法律，马天木打听广东之下持枪杀人，罪行特别重大，影响特别恶劣，而且事后毫无悔过之心。爸爸实在是爱莫能助啊。
1: 可是
2: 我们正在医院陪陆校董看病，突然听说马天木杀人的事，我们都很意外。
0: 对了，陆校董情况怎么样？
2: 医生说挺严重的，还要住院。
0: 没有他你就没命了。
2: 嗯，
0: 走，去医院看看他。
3: 我刚才是让你帮马天木求情了，
2: 你说都没用，何况我呢？陆晓彤求情就不一样了。

这老马就搁这儿下手啊，完全没有后路啊！ 哎呦我，是陈恒礼踹的啊！啊，脚劲儿挺大呀！走吧，没什么发现。

0: 可是骑马上风啊，为了一个马天木，
1: 是我拉进复兴社的，他在我在。

报告里刺杀陆友祥的经过大致如下，在复兴社上海站站长侯子川的策划和带领下，本站集中精锐力量密

那马天木呢？没有马天木。明明马天木杀死陆贼，功劳为什么会记在裴如海身上？唐副站长，你不是他最好的朋友吗？

0: 你不用太担心我，我这不是没有什么明显的外伤吗？况且我是女中的校董，保护学生们是我的责任。我不管什么校董学生，
1: 你救了我女儿，我又欠你一次人情。你要真想还这个人情，改天再光临一次我的咖啡厅。
0: 不，我请求你，让我为你做一件事，现在，或者是日后。那我就冒昧了。
1: 好，你说。
0: 马天木的案子能不能从轻发落？

0: 我是说为你做一件事。
1: 马天木是洋行的顶梁柱，他的事就是我的事儿。
0: 按说捕房的案子我做些干预不是什么难事，但是这个案子不行。刚才他们两个也跟我求过情了，马天木当着那么多社会名流还有捕房人员的面开枪杀人，动机明确，事实清晰，后果严重，实在是没有转圜的余地。对不起，老夫人。
1: 就没有别的办法了吗？
2: 夫人，

0: 这胳膊是怎么回事？哦，这是个旧伤，以前烫的。有多久了？有十几年了吧。
1: 就是我当时在烧一个炭盆，里面炭火烧得特别旺，其实也怨我自己，我拿着那个炭盆，就平地上我就摔了一跤，然后就把自己给烫伤了。

0: 爸爸，你为什么对陆小董胳膊的烫伤那么感兴趣啊？
1: 你追问人家不太礼貌吧？你妈妈胳膊上有块胎记，你还记得吗？

0: 晓彤胳膊上那处烫伤，就在你妈妈胎记那块相似的地方。
1: 是啊，这可真是太巧了。

0: 不管怎么说，陆有祥还是死了。苍天有眼，
1: 真是没有想到，还是马天木替我们报了仇。当初真是错怪了他。
0: 这次可能也没机会当面感谢他了。
1: 会有的，姐，我打算发起一次全校联名大请愿，呼吁工董局释放马天木。
0: 小琪，
1: 姐，关叔叔都已经同意了，还有陆校董，他是马天木的老板，他不仅自己同意了，还愿意说服其他校董一起签名，还有亚罗冰玉，他们都已经签名了。姐，马天木他是为民除害的大英雄，你会支持我的，对吧？

0: 现在已经汇出去了，这是凭据。
1: 国民党对中央苏区进行了多次围剿，给我党
2: 对抗。在他的带领下，一支仅有数十人的队伍离开了他所在的银州城，避开宋军的重重包围，直奔300里外的地金泽。谁也没有想到，这支小小的力量会成为西夏王朝的源头。

唐朝初年，始居青藏高原的党项人因为吐蕃的入侵而逐渐内迁。这个以游牧为主的民族是古羌族的一支。内迁过程中，党项人逐渐安定下来，建立自己的家园，形成了几个比较大的部落，尤以李继迁所在的拓跋部势力最为强大。李继迁离开银州，直奔地金泽，也就是今天内蒙古鄂托克旗东北一带。这里是党项人内迁的聚居地之一。这支小小的队伍选择了地金泽，正是希望借助这里的党项人的力量，聚集人马与中原王朝对抗。在这里，李继迁郑重地悬挂起一张画像，他相信有了这张画像就能取得地金泽党项人的拥护。画像里的人名叫拓跋思忠。唐朝末年，因为感恩唐王朝对内迁党项人的帮助，他和担任夏州党项部酋长的哥哥拓跋思恭一起，集结数万党项人加入了平定皇朝起义的大军。惨烈的战斗让拓跋思忠不幸战死，党项军队悲愤交加，一鼓作气反败为胜。因为镇压皇朝起义有功，唐王朝赐党项部李氏皇姓。从此，拓跋思恭以统万城为治所，割据夏、隋、银、有近五州之地，分散的党项部落基本得到统一，一个独立王国初具雏形。也正是这个原因，拓跋思忠成为了世代党项人心中民族精神的象征。当李继迁拿出这张画像时，党项人恢复五州的激情即刻被点燃。

0: 因为他们本来就是一种这个，部落部族啊，都互相之间有关系的，所以他这个民族呢，就是这个在那个时代很讲究这些东西，大家就服从他，认为他是正直，是吧？在这个民族当中呢，讲究这些东西。
1: 对抗中原王朝，恢复五州之地，李继迁在地津则一呼百应。公元984年，李继迁率众轻取夏州西北的王庭镇，士气大振，随后四面出击。然而，正当李继迁的势力迅速扩张之时，他却遭受了一次意外的打击。宋军突袭了地津泽，李继迁的母亲和妻子被俘，李继迁狼狈逃出，处境急转直下。受到重挫之后，李继迁清醒地意识到，以自己目前的实力根本无法与宋王朝直接对抗，而北面的辽国也在快速崛起，西面和南面强悍的回鹘、吐蕃虽不如宋辽强大，但军事实力也远超党项。所以在收复五州之前，李继迁先要解决的是让党项力量获得生存和发展的空间。就在他苦苦思索对策的时候，一个绝好的机会悄然降临。公元986年，宋太宗发动大规模伐辽战争，史称雍西北征。宋太宗志在必胜，辽国正面临着一场大战。两大强国的对峙让李继迁找到了机会，他及时派出亲信出使辽国，主动请求归附。辽圣宗大喜，授李继迁为定难军节度使，下辽建立起联盟。随后李继迁与辽携手重挫宋军，就在党项军队屡屡获胜之时，李继迁却再次派出信使前往宋朝上表请降。
2: 他没有什么章法，有什么诚实，有什么东西，我只要对我有好处，对我有帮助，对不对？我今天可以跟你结亲，明天我反过来我就可以打你，对不对？他不讲究这个，他只是为了扩张发展自己的势力。
1: 其实李继迁与宋修好重要条件之一，就是要重新获得处于宋朝控制中的五州之地。而此时宋与辽的拉锯战也分外焦灼，得到李继迁的支持对宋朝来讲也显得格外重要。宋朝廷当即封李继迁为夏州刺史、定难军节度使。战争中无法获取的五州之地，如今不费一兵一卒重新回到党项人的手中。在与宋辽两国的周旋之中，李继迁实现了恢复家园的梦想，也让党项部获得了几年的休养生息，力量不断壮大。然而李继迁非常清楚，周旋于两大强国之间只能暂获安宁，要想真正摆脱威胁完全独立，就必须向外扩张，从根本上壮大自己的实力。既然无法与宋辽两国对抗，那就索性将目标对准正在分裂转弱的回鹘吐蕃。
2: 在李继迁的时候呢，他有一个设想，除了跟宋朝打以后呢，他也提出一个东西来，叫西略，略西略突发舰嘛，北受回鹘嘴边，然后南牧，长驱南牧，然后往哪边打。
1: 要实现这一战略构想，李继迁首先要拿下的是处于宋军控制中的河西走廊，而这一通道的重要门户就是灵州。灵州一战，李继迁出动强兵锐不可挡，就在把守的宋军举棋不定之时，李继迁以大兵

0: 州被轻易攻克，李继坚就此打通了西进的大门。公元1002年，李继坚改灵州为西平府，正式在此建都。他豪情万丈，称我将借此为进取之资，成霸王之业。
1: 有了这个灵州，有了这个占了这个灵州这个地方以后呢，没钱了，他定都干嘛呀？他都准备好了，他准备好他是要当皇帝的。
2: 那李继坚肯定是一个军事家了，在这个跟宋朝这个打仗交往过程当中，他逐渐成熟，但是他有一条，我就不服宋朝，我要这个想方法建立一个以党项组为主的这么一个政权，这个我想他脑子会有的，因为他采取实际行动了，从后来的行动来看也证明了他确实有这样一种这个雄图大略吧。
0: 打通西进的大门之后，李继迁的矛头直指吐蕃。历史上曾逼迫党项内迁的吐蕃人，此时已无力阻挡强大的党项军队。李继迁势如破竹，一举拿下潘罗支占据的西凉府，吐蕃首领潘罗支被迫投降。大获全胜的李继迁再次让党项人扬眉吐气，连续征战的部队也终于可以稍作休整，返回西平府。然而就在大军返回的路上，致命的危机却突然降临。原来潘罗支投降只是缓兵之计，在李继迁返回西平府的必经之路三九井地，吐蕃人已经布下了天罗地网。毫无防范的党项军队乱作一团，李继迁被流矢击中。返回西平府后不久，李继迁箭伤发作。临死之前，与宋王朝对抗多年的他却再三叮嘱儿子李德明，无论如何要与宋结好。
1: 这个李德明呢继位以后，果不其然跟宋朝友好，跟这个辽朝也友好。他30年就是有耕无战，那他就和平发展，积聚势力。
0: 公元1004年，李德明继承了王位。澶渊之盟让辽宋两国由战争转为和平，李德明两面示好，为党项赢得了发展良机。然而他并没有忘记父亲统一西北的心愿。为彻底控制河西走廊，李德明历时近20年，与回鹘军队惨烈厮杀，终于拿下甘州。凉州争夺战更加激烈，党项、吐蕃、回鹘间相互攻杀，凉州几易其手。历时28年后，李德明最终牢牢占据了凉州，至此党项势力直抵玉门关，占据了整个河西走廊。党项人西扩的梦想终于实现，一个可以与辽宋帝国抗衡的新势力真正崛起。51岁的李德明将兴州定为都城，开始紧锣密鼓地筹备他的关键一步，建国称帝。然而就在巅峰时刻即将到来之时，死神再次降临，李德明也和父亲一样突然去世。父子二人的立国大愿落在了李德明的儿子李元昊肩上。公元1972年，宁夏的贺兰山下，解放军兰州军区某部正在修建一座小型机场。

0: 施工过程中，几个战士挖出一些残破的建筑构件，还有几块残碑。残碑上篆刻着几行酷似汉文但却无法识读的神秘文字。经过宁夏文物考古工作者的发掘和勘测，一座庞大的墓葬群逐渐展现在荒漠之上。
1: 在这个偶然的过程中才发现了这，并确认这就是西夏地陵。那么通过这个确定了以后，那么现在的这个宁夏考古作者大概在60年代中期对整个西夏陵做了一个初步的调查。那么在这次调查过程中，他们为了慎重起见，叠了15个帝王陵，然后有70多个陪葬墓。
0: 经过之后的多次勘察，考古工作人员最终确定了9座帝陵和最为宏大。尽管学术界目前还没有定论，但大家普遍认为他很可能就是李德明的儿子元昊的太陵。墓葬规模远超自己的父亲和祖父，这是否意味着元昊是一位与众不同的统治者呢？在距离西夏王陵仅3公里的黄河边，一场华丽的歌舞剧正准备上演。这是一场以元昊统治时期的历史故事为背景创作的演出。奇异的发饰、服装略显夸张，但主创人员却介绍说，演员的造型是他们根据历史记载真实呈现的。
2: 来，微微注意一下你的形象。
0: 独特的发型、奇异的服饰，如此彰显的民族特色，都和元昊有着直接的关系。元昊继位后，对党项文武官员和平民的服饰装束都做了明确的规定，同时改定了礼乐制度，规定全国西用玻璃，违者诛杀全族。他要凸显党项人的特点，成就帝业。公元1033年，元昊将新州改名为新庆府，营建宫殿。公元1038年10月11日，元昊举行登基加冕仪式，正式宣告建立大夏国，自号大白高国，史称西夏。
3: 元昊他这个民族意识非常强，我是主权国家，我是独立的，我是主权国家，我要有我自己的文字，所以我不用汉文，也不用什么什么也不用，我的来往公文我跟你们来都是西夏。
4: 从历史上来讲，一个民族强大了以后，他要建立政权，所以他就是也说明他的这个政治经济文化发展了到一定阶段，他有了这种想法，有了这种作为，这是一种历史的必然。
0: 强烈的民族意识，不断强大的西夏国力，成为元昊对外扩张的动力。他与吐蕃回鹘展开激战，迫使和黄吐蕃政权西移到励精城，随后大败回鹘，占领了瓜州。但是从那时开始，当地的蒙古人便口口相传着一条古训：不能进入黑水城。黑水城的故事传说并没有终结，多年之后，另一则关于黑水城的故事也开始神秘流传。明朝时期的一位将军在与敌军的战斗中惨败，临死前杀掉了自己的妻儿，并将他们与巨大的财宝一起埋藏在城中的一口深井里。从那以后，黑水城渐渐被风沙覆盖，很多人还把它称为死城。然而神秘的传说、宝藏的诱惑，几百年间都在流传着。这座荒凉和充满恐惧

0: 的古堡，引发着无数人的遐想和欲望。100多年前，也就是1908年4月的一个黄昏，一支神秘的驼队出现在巴丹吉林沙漠的深处。俄国探险家科兹洛夫来到了黑水城，这位受俄国皇家地理学会委托进行地理考察的探险家，当他打开城中的一座佛塔新室时，眼前的景观一下子让他惊喜万分，因为他看到了比财宝更为珍贵的宝藏。
1: 打开这个佛塔，大概是管那个骆驼用了是多少，十几骆驼吧，驼队就驮回去的，一箱一箱驮回去的。那里边不是文献，大量的还有佛画、唐卡，那个麻布的木板画，非常精彩。
2: 科兹洛夫从中国的黑水城这个拿到这些东西，这价值非常高，可以说是无法估量。因为这他拿走的是一个王朝的这个历史文化遗产，所以这里边东西太多了。有些实物不仅仅是填补下的空白，在当时那个时代，宋辽金都没有留下这些东西来。
0: 科兹洛夫在圣彼得堡展出了他从黑水城带回来的文物文献，黑水城从此引起了人们的极大关注，也吸引了来自英国的探险家斯坦因，他也从黑水城带走了大批文物文献。黑水城文物的大量出土，让古老的西夏文明重新展现在世人面前，一个新的国际学科西夏学也从此产生。而在此之前，史书中对于这个存在了将近200年的王朝却没有完整的记载。究竟是什么原因让如此灿烂的西夏文明在700-800年间都不为人所知呢？就在黑水城门户打开之后，西夏王朝直接面临消亡的危险。公元1227年，蒙古大军围攻西夏首都中兴府，双方展开了最后的决战。皇帝李德旺忧惧而死，其侄李宪继位，激烈的战争持续进行着。中兴府被围攻达半年之久，西夏军民决心以死相抗。然而，天灾人祸接踵而至。6月，强烈的地震突然间在中兴府爆发，紧接着疾病蔓延，恐怖的氛围笼罩了整个西夏首都。

当我们一步一步走近并深入研究时，便会发现这就是一个个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神奇宝藏。这里面埋藏了太多的历史，太多的故事，太多的谜团，太多的智慧。

0: 耳朵也是榫卯结构哦。
1: 我们还有许多小秘密，期待大家来童话云和一起解锁。万里挑一好地方，
0: 童话云和会童话，
1: 梯田观云山里。
2: 破坏广播电视设施，触犯刑法，严惩不贷。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云和新闻。今天是2026年5月12日，星期二。首先来看内容提要：云和年产500套绿色分拣巨身机器人项目加速推进；池塘镇举办多灾种综合应急演练，筑牢安全防线；我县举办安全同行、薪火相传科普研学活动。魏富来浙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成立于2018年，公司聚焦 AI 加双碳战略赛道，专注废弃物资源化利用智能装备领域。目前该公司在我县投资建设的智能装备项目正稳步推进。
1: 连日来，魏富来云和县年产500套绿色分拣巨身机器人及配套智能装备项目施工现场一派繁忙景象，施工人员抢抓有利时机，有序推进各项工程建设。
2: 目前就是完成了这个综合楼、研发楼、一楼这个柱体和二楼这个楼板的一个浇筑，然后生产车间呢完成一半的这个柱体的一个浇筑。就按照目前的这个施工进度的话，我们预计大概2026年12月这个项目的一个竣工验收，然后2027年第一季度的这个末大概投入使用。
1: 该项目用地面积21亩，主要建设生产车间、仓储设施、研发测试中心、办公及配套空间等。建成后将形成年产500套绿色分拣巨身机器人与配套智能装备的产能规模，重点研发生产废弃物循环利用智能装备，涵盖智能回收称重、质检、 AI 分拣机器人等产品。
2: 产品就主要应用在这个废旧循环利用、固废处置这个场景主要是为客户提升这个废弃物资源化利用率降低能耗减少碳排放助力这个双碳的一个落地。
1: 智能装备是我县重点培育的新兴产业方向，该项目落地投产后将填补我县在固废智能分选、资源化装备制造领域的空白，进一步完善本地智能装备产业链，同时以 AI 加环保装备的技术优势带动本地智能制造水平提升，吸引相关人才集聚。
2: 所以未来的话，我们也将继续就扎根云和，服务云和，就力争打造这个智能装备低碳制造的一个标杆为这个云和的这个新兴产业发展和经济高质量发展贡献我们这个企业力量。
1: 记者雷建飞报道。
0: 为全面提升综合应急处置能力，
3: 我们那个冷房车就上来把它运走这样子的。还有这边这个呢，是我们有些蔬菜呢要烘干的时候，这水池里面抽水到田块里面去的。
4: 如今这片高山

0: 先
1: 做完吧。
2: 老盛，盛校长，当年端笔事件之后，作为项目总师魏冲之风，你作为公司总师没多长时间就跑到学校里来了，现在让我等，我没时间等，我也不敢等。
1: 我是因为端笔事件走的吗？啊，我是因为你不听任何人的意见，甚至我去告你的状，你还是我行我素。
2: 作为一个万人大厂，没有强势人物是不行的。支票放这儿了，
3: 应该够你上高原做极端气候条件的实验了。
4: 您既然支持我做实验，为什么不等我做完再量产呢？您曾经的理想不也是把中国机械制造业做到世界第一吗？
2: 每个理想背后都是厚厚的一叠钞票在支撑的，趁我现在还看得出支票，赶紧去做。

0: 船长，风速降低，每秒3米，满班。船长，风速七分，每秒6米，注意压弦，秋风。玩物丧志，赶紧工作了。
1: 哥，你赶紧来试一试吧。
2: 大家好像不想让高轩做实验了。

0: 你怎么还在这里？
1: 还没办手续。

0: 老董。
1: 哎，董事长。
0: 昨天感冒了，回去休息去吧。啊，
1: 没事。现在是最后一批了，马上就全部都改装完了。您要不要检查一下？也算是给大家鼓鼓劲。
0: 今天不行，我一会儿得去趟医院。我女儿昨天过生日，跟朋友去听音乐会了，后来就发烧了，现在还在挂水。啊，对了，一会儿啊，魏成来取那个上高原用的试验挖机，你给办一下，啊。
1: 好。董事长，慢走。

0: 我是魏成，我来办理汽车手续。麻烦你签个字。
1: 跟我来吧。
0: 为什么不给我一台调试好的挖机呢？
2: 新挖机等着卖呢，你们是花钱的，肯定得先紧着挣钱的来，这没错吧？
0: 可是这台挖机已经停滞了那么久，很容易出故障的。
2: 发现问题，解决问题，这才是试验的目的啊。
0: 你的意思不会是说让我自己更换陆山一号，自己检修，自己去保养吧？
2: 我经常听燕子提你很厉害，怎么这点小问题都解决不了啊？
0: 那是两回事。
2: 这是一回事，等到了高原再出问题你还找我？魏成，你知不知道做这个试验要花多少钱？光是把挖机从这儿运到高原试验区运费就42000，公司现在很困难。是你的试验很重要，但是你也得考虑考虑职工们的钱包里面还有几个钱啊。要你就取车，不要你就走人。当然你也可以去告状，这是你的强项。
0: 我要了。

0: 怎么样？没看出什么毛病。什么情况？5分钟之内，都使下落155毫米，超过规定下落距离95毫米。
1: 主泵检测正常，主力蒸发检测为37正负0.5兆帕，同样正常。那就只能是油缸的问题了。
2: 密封件换过了吗？
3: 咱们在刚进的时候已经换了新的密封件，没有问题了。燕子，你男朋友怎么回事？能不能商量一点啊？
2: 我去跟董梦石说，让他给我们换一台。
1: 别去。
2: 可是上高原的票还有后续的准备工作都做好了，要是这儿耽误了，就全乱套了。董梦石也不可能只为自己着想，不为我们想想吧？
1: 他已经是一个替我们着想的好人了。
4: 你说的这好人听着可像是坏人的意思，
5: 能够60%替他人着想，40%为自己着想，
4: 就是一个极。燕子，这个制氧机我们能用吗？
5: 当然了，当然能用啊！这是全国总工会援助我们工人的，肯定能用啊！一会儿。

0: 那么细吗？
1: 用不同颜色区分工种有助于管理。
0: 虽然有区分，但就在刚才，我几乎看到是他一个人把这些活干完的。朋友们，这里就他一个女孩子吧？好意思吗？这里条件恶劣，我认为没有必要区分，这个该谁干，那个该谁干，只有大家齐心协力才能加快进度，你们才能更早更快的睡在自家的床上。所以高原试验组所有头盔都换成红色，眼睛怎么那么红啊？
2: 气的呗。
0: 血盲症吗？
1: 你没看见我戴的这个是 UV400 高级偏光镜吗？

0: 鞋子肯花钱买真的，眼镜买了个地摊货。
1: 你怎么知道我是假的？我花了199。
0: 张斌，张斌，哎，把潘生用的破外套给我拿来。
2: 好。
3: 干嘛？
0: 我和你赌一个月的工资。

0: 师傅。
1: 师傅。
0: 师傅。

0: 幺三然哥是夏天生的，对吧？完了呢，名里还有个然字儿，按理说火气该挺大，那这看起来性格挺冷静的。
1: 你以为跟你似的里外都一样啊？
0: 哎，我就
2: 人家顾老师是。

0: 呢？那夜
1: 咋的了，顾叔？
2: 顾老师过生日，咱就这么干吃，是不是没意思？是不是得？
3: 这、哦、已经够隆重的，我没有。
4: 顾老师，表演个节目吧。
5: 那不得你先来？
4: 我去年跳那霹雳舞都成咱局笑话了。
6: 我今年就靠那笑话活着呢，我告
4: 诉你。对对对，顾老师，今天你过生日，你来打个样。
2: 顾老师，
7: 来一个。顾老师，来一个。
8: 来一个。
3: 那你得配合我。
4: 你表演节目，我配合啥呀？
3: 这么好学习粤语的机会，你不把握把握？
5: 哎，快去！
4: 你们来一下子，来
9: 个组合。哎、
3: 啊，你跟我学。
4: 嗯。
3: 输了呢，这瓶可乐归我了。
4: 我以为多大事儿呢，哎呦我！
3: 哎，
2: 你还喝？就这点儿。
4: 来，
3: 来啦！这样，我给大家表演一个初级的粤语绕口令。
6: 行，
2: 好，
9: 好，好，
4: 来，
3: 我说一遍，你跟一句。
4: 嗯。
3: 七醒鸡居挑鸡居西，七举鸡徐鸡。
9: 一个字吗？
4: 嗯，
3: 七醒鸡居挑鸡居西，七举鸡徐鸡。
6: 输了。
4: 那个
3: 七醒
4: 七醒鸡居挑鸡居西，七举鸡举居西举。
5: 哎呀，
4: 拿走吧，不要了，
3: 拿走了，
4: 拿走了。
6: 我跟你说，就你这段绕口令，你翻译成普通话他都说不出来。
4: 郭老师，
3: 嗯，
4: 还得唱歌。
3: 为什么？
4: 赢了呀！这赢的人是不是得表演个节目？
7: 是啊，
4: 顾老师
7: 来一个，
4: 顾老师
7: 来一个。
6: 你们生日礼物都给人准备了吗？
2: 准备了呀。
4: 那必须的。
6: 那你唱，你唱不好，礼物直接就没收了。
3: 行，那我就给大家献丑了。

0: 大娘，你在这稍等一会儿啊，我找一下郑警官。
1: 哎哎，
2: 北哥，快起来了，起来，有人找，有人找。
3: 嗯，
2: 快起来，有人找你。
3: 谁找？
2: 我不认识个大娘，快起来。
4: 北哥，
2: 大娘稍等，稍等啊。
5: 让他们给我喝点粥吧。
6: 哎呦，这凳子给我睡的。
2: 快，这。
0: 哎呀，还等着呢。
1: 郑警官，
0: 大娘。你们咋来了呢？
1: 谢谢郑警官。
0: 哎呦，别！哎呦，别！快！我刚睡醒，我弄不了这个。哎呦，
1: 你是我们的救命恩人呐，郑警官。哎
0: 呀，客气啥呀？这小吕啥时候出来的？
1: 出来一个多月了，你看胖了点了。
0: 啊，是。
1: 我就想。

0: 后来啊，我就发现了一个来钱更快的道，赌。
1: 顾老师，我刚才跟你说了，
2: 你帮我做赌，条件随你开，我就是觉得可能，你觉得呢？
3: 1000克，10公斤要的原料太多了，你这些商品孔根本不够，一次性出去买太多一定会被盯上。
2: 接着说，
3: 我不敢保证跟雪天使一模一样，但至少纯度一定够高，还要一间干净有自来水的房间做实验室，需要的原料很多，每一种的分量也不一样。
2: 可以。老三儿，拿张纸来。
4: 哥，
5: 没找着呀，是吧？这然哥不会真回华州了吧？
4: 不能够。
6: 几个把东西放下出来吧，啊，那个狗三儿，你在这儿，顾老师让干啥就干啥，做好了给我打电话。嗯，走吧。
7: 一会儿味道很大。有毒的。

0: 等一会儿，啥也没，能找到地儿我们都找了。
1: 旅馆派出所都问了，你消息。
2: 咱也不能像没头苍蝇一样吧？这哈兰地方也不小，啥也线索都没有，咋找啊？这。
3: 喂，老熊。
4: 哎，伟哥，我问了好几个人了，都不知道啊。
3: 那谁呢？那个耗子那儿呢？
4: 那兔崽子失联好几天了，要不这样，我到别人那再打听打听啊。

哎，正梅，我被秦姨抓了，你别说话，你听我说，我现在在一个废弃的工厂，旁边有个高塔，大概30米，连着一片野树林，还有个烟囱，大概有100米高。

0: 二氯乙氰尿酸钠，曹德哥，是不是然哥有危险啊？赶紧给我查这个二氯乙氰尿酸钠什么东西，快！告诉高局，吴玉然被轻易抓了。
1: 啥样？是。
0: 再给我找一地图。
1: 好。
0: 把所有。
2: 废弃工厂旁边有野树林的，给我圈出来。这符合条件的地方这么多，咱怎么查呀？
0: 我现在在一个废弃的工厂，旁边有个高塔，大概30米，连着一片野树林。沿着铁路找，铁路旁边的废弃工厂。
3: 有野树林的，都圈出来。哥，找上三个。走。陆依然，顾老师，你说我是该夸你啊，还是该说你傻呀？
4: 你居然能造出个土炸弹逃跑，但是你跑出不到200米又给抓回来了，有啥意思啊？我觉得挺有意思啊。哎，老师，顾老师是读书人，文明点啊。
3: 通话19秒。 这电话打给政委的吧？就这么个破地方，连个路标都没有，他咋救你啊？你也太异想天开了。本来咱们好好合作，啊，啥事儿也没有，晚上我还给你备了一顿火锅，想犒劳犒劳你，你为什么非得逼我呀？吴依然，我最后再给你一次机会。
0: 机会自己留着吧。留着。二氯什么钠到底是啥呀？二氯乙氰尿酸钠是一种高效的消毒剂，一般都是用在工厂啊或者化工厂、石油这些循环水系统里面的，味儿特别大。
3: 我是警察。 不会不理智，警察！
5: 可然哥被关在废弃的工厂里，照理说不应该有这些东西。
0: 能大量使用这些的，除了工厂，
5: 还有医院，对不？但这荒郊野外的更不可能了。
0: 是火葬场。

0: 高寒地区不适合种植，产业扶贫先从养鸡开始。三个通宵换来健康茁壮的400只鸡仔。
1: 跑完这一户，全村的贫困户就算摸底结束了。国家对贫困户有电费优惠，虽然一年只有70来块，但贫困户得到了真真切切的实惠。发个朋友圈和大家交流一下。
2: 危房改造其实是个大工程，不过刘奶奶的家已经落雨好几天了，想想给房子先打个补丁应该也不难。
3: 实现党员价值的方式有很多种，我们选择离他们最近的那一个。
4: 啊，这是外国的酒，洋酒，
5: 老贵了。
4: 不过你不用担心，你现在就敞开了喝，这酒咱家有的是啊。以后啊，咱就不喝那散白了啊，就喝它了，好吗？干啥呀？爸妈，以前呢，咱们家太穷了，到此啊，你们老两口没过上一天好日子，都是儿子无能啊。现在好了，咱们家有钱了，就这个。有的是，你们俩就敞开了花，想吃啥就吃啥，想喝啥就喝啥，钱不够用了啊，你就托梦给我，我就烧给你们。哎，郑涵，叫人。
6: 爷爷，奶奶。
4: 对对对，这就是你们的大孙子，我儿子。哎呀，这个孩子跟我有缘呐。哎，爸妈，其实有一件事情我一直没跟你们说。你们走那年呐，咱们这儿下了一场大雪，雪老大了，把咱们家的房子给压塌了，也没人管我了，我也没地儿去，我就找了一个桥洞子，我就在那趴了整整一冬天，把我冻得老惨了。啊，妈，咱今天不说这些不开心的事啊，今天是个高兴的日子啊，不说了不说了啊。来，儿子，咱们给爷爷奶奶鞠个躬。爸妈，咱不愁了。

0: 二氯什么钠到底是啥呀？
1: 二氯乙氰尿酸钠是一种高效的消毒剂，一般都是用在工厂啊或者化工厂、石油这些循环水系统里面的，味儿特别大。
2: 我是警察，不会把你吃。警察，警察！
0: 可然哥被关在废弃的工厂里，照理说不应该有这些东西。
1: 能大量使用这些的，除了工厂，
0: 还有医院，对不？但是荒郊野外的更不可能了，
1: 是火葬场。
3: 半个小时，啊，把配方、制作流程写出来。半个小时的不开口，以后永远也不用开口了。
4: 明白，老大。
0: 火葬场，
1: 符合所有条件的，只有咱们这个方向。
0: 灵山火葬场边上的小钢厂呗，那咱别兵分三路了，集中火力攻呗。
1: 三个地方都必须给我搜一遍，不能有意外发生。
0: 明白。
2: 说你非得找死，何必呢？
5: 我们不是非得找你，我们之前有个厨子也是大学生。他说这个高级毒品他能做，后来没做出来，还费了很多原材料。你知道他最后什么下场吗？让我们放在绞肉机里头做成火腿肠，扔大街上那野狗都可爱吃。你要非得想死，我看挺白的，可以把你做成午餐肉。

0: 走，送到声音了，快！好，别走，别走，来来来，抬走，抬走，抬走，
1: 走，抬走，抬走，来，慢点，慢点，慢点，上车，慢点，慢点，慢点，慢点。
0: 小徐啊，
1: 慢点，慢点。
0: 你们是怎么样？
1: 找着耗子已经，没气儿了。
0: 秦毅呢？
1: 没瞅着人，但这就一个出口，咱都守死了，他肯定还在里边。
0: 走。
1: 哥，找遍了，都一些制毒的材料、工具啥的，没有人，咋样？
2: 没人。

0: 秦毅坠楼了，在工厂后边，赶紧过来。
1: 知道。封锁现场，你俩去那边，你俩去那边。
2: 死了哥，天台上还有其他人吗？
3: 没人，身上没有明显的打斗痕迹。
1: 这梯子只有半拉，应该是知道自己跑不了，畏罪自杀了。
0: 这老头真够狠。
4: 通知技术人员过来吧，把证物检查好。说对。
3: 是。

0: 来了。
1: 啊，
2: 腿哥，醒了，快快快，回家睡吧，都看了一宿了。
1: 赶紧吃，回去休息吧，这儿有我们呢。
0: 几点了？
2: 十点十五。
3: 我不吃，我吃鸡蛋。
2: 鸡蛋，鸡蛋。
3: 小光呢？
1: 那停车呢？哎，对了哥，你之前让查的秦毅手机那个通话记录啥送来了？
3: 哎呀，
1: 那儿没有，不是些没注册的号码，估计是打的电话办一次卡。
0: 顾老师还没醒呢，
4: 小光，
0: 别老醉了，
3: 你赶紧吃一口，吃完跟我出去一趟。
0: 干啥？要回家呀？
3: 上现场转悠一圈去。
1: 啊？
0: 啥呀？
1: 都结案了，回现场干啥？
3: 我昨天晚上在那想了，秦毅临死之前烧了那么一大堆东西，这事有问题。
5: 那堆碎纸灰烬我可拼了一宿啊，烧得太干净了，啥也看不出来啊。
3: 你在那废话吧，人家烧都烧了还得专门给你留点拼图啊。我说他这个行为本身就非常反常，对吧？人都快死了，命都不要了，你说烧那些东西干嘛呀？
1: 销毁罪上呗，但是他们整个集团犯罪链条咱可全都掌握了，烧了也没用啊，是吧？
3: 问题关键就在这儿，我是担心别有什么咱们找着的证据，一些这个关键的线索、关键的信息啊。你说秦毅这小子精得要命，这临死之前最后一口气都要把他给销毁了。
5: 可是整个红龙集团的犯罪链条我们都已经拼凑完整了，
0: 让他查吧，职业病，每次结案他都回现场翻垃圾，手痒吗？这没办法。
3: 我说你是不是三天不
0: 够？哎，够够够够够够够够！我是说那个搜查证，搜查证据查漏补缺，追求完美，向哥看齐。
3: 钥匙呢？
0: 在这儿，在这儿。不是，
3: 我之前放在后备箱那绳儿，在吗？
0: 在呢。不是干啥呀？先走了。
5: 你说这再去一次犯罪现场，就能找到真证据了。

0: 这不是自杀呀，
1: 不是自杀。那天上面不就秦毅一个人吗？
0: 那天所有警力都集中在前面，把大门守住了。

0: 因为他的厂子也没有后门，
1: 他这梯子就修一半，就是想误导我们，这边走不了人。
0: 但是你再看这面墙，这半截梯子下来之后一把走过来，你看这个结构爬下来不费劲儿了。其实
2: 所以说他那天没想自杀，他是想跑啊。
0: 能活着谁会想死呢？
1: 您看这些，这边叫铁路啊，这边都一些废厂房，他要真钻里边大半夜的真不好找。
2: 那他这是咋死的呢？意外失足？
0: 上车拿绳子，拿上去看看。

0: 就这儿，把绳给我。
1: 不是，你拿绳，你也没说要跳楼啊？
0: 谁要跳楼啊？
1: 你这直接下去，那高局回去又得说我。
0: 你只要不撒手，就不能说你啊。
2: 哎呦，顾老师手指动了，哎，是不是要醒了？
3: 哪动了？是不是出现幻觉了？这喘气儿呢，肚子动，这可不动呢吗？
2: 我刚真看见动了。
3: 动啥呀？
2: 是不是要醒？顾老师，你能听见我说话吗？我是警花。咋的？有意见？大刺花不是花？
3: 是花。我的意思是，人家顾老师只是昏迷，又不是植物人，你不用那么紧张。
1: 小心点啊！
0: 下来，我下不去了。
1: 啥？
0: 你把绳放一放，你拉太紧了，我下不去。
1: 啊！
0: 放着。哎呦我！
2: 顾老师，
3: 喂，
2: 你看我说什么来着？顾老师，
3: 顾老师，
2: 啊，
3: 你咋样？你哪儿不舒服吗？
4: 陈梅呢？秦毅呢？
2: 死了。
3: 死了？没死。北哥没死，秦毅死。
2: 哦啊。
3: 北哥昨天晚上还在这儿开了你一宿呢，这现在又去犯罪现场了啊！
4: 哎呀，你这一天天，金花，
2: 哎，
4: 你这玩笑开太大了，
5: 而是找准一切时机挣大钱。我今儿来呀，就是跟你谈一桩大买卖。
6: 大嫂，我呢？今天能叫你一声大嫂，我是真的记着当年的恩情，所以你们要有啥困难需要我帮忙，我没有二话。但是这个毒不能碰啊。
2: 从良了？
6: 哎呀，是有钱不赚王八蛋，可问题是你看秦毅这贩毒没几天了，直接就让警察给盯上了，那我这儿五星级的大酒店呢，树大招风，藏不了毒。
5: 谁让你藏毒了？秦毅在我这儿负责的是运输，他现在休息了，我需要你给我盯上。
6: 那更不行了呀，我这一没司机，二没车队的，那我咋运输啊？
2: 看看。
6: 真不行，
2: 你先看看。

0: 可是把所有的计划都告诉你了，你的酒店绝对安全。
1: 大凡，你这利润是推算出来的？
2: 知多不少。

0: 小海，哎哥，咱就吃这个呀？对啊，我姐乎的，你尝尝，可香了。哎，
1: 我尝尝，萝卜，
0: 这味儿行，
1: 是不是？
0: 挺香，
1: 回头给你整点。
0: 好，
2: 你咋来了，大哥？
1: 我过来看看你。小海，秦毅死了。
2: 我听说了。
1: 你呀，
2: 我没事儿，大哥，真的。其实打从知道他卖那些东西开始，我就知道会有今天的，早晚的事儿。
1: 行。
3: 你要不要再吃点？
1: 干吃太咸了，受不了。
4: 还要点啥不？
5: 不用了，结账吧。
6: 大哥，里面请。来，这有位置，咱坐那儿。
5: 再来一碗牛肉汤，没吃饱。
4: 哦，好的，稍等哈。
6: 那咱想吃点什么？

0: 来，你给我这粉条，先别动，干啥玩意儿啊？
1: 这，别着急，这是我这说专门给顾老师做的，顾老师得先来，顾老师尝尝。
2: 不是咋样？嗯，
3: 好吃。
1: 你看顾老师说好吃，可以开动。
0: 来来来来来来，
1: 老点肉，
0: 来点肉，
1: 肉肉，
2: 给我来点，
0: 行了，吃
1: 来点肉
0: 的，
1: 捞不着肉啊！来，顾老师来。
0: 不是，老不吃好肉啊！来，顾老师来。
4: 不是，
0: 我又不要了，哥。
4: 老舅啊，你这粉条的肉放太少了，这捞不上肉来都。哎，
0: 这肉可是好肉，这是我一个战友人家自己养的猪，我跟人说好了，给我留了一块，拿过来。
1: 吃出来了，这猪一看就不是吃饲料的，黑毛猪吧？
0: 对呀，自个家养的嘛。
1: 吃粮食，刚刚好吃。
0: 好。
1: 顾老师，你咋这吃的这么秀气呢？是不是身体还没有恢复好啊？
5: 不是没胃口，啊？顾老师有点反常吧？平时最爱吃的猪肉炖粉条的了，一干干大半盆。咋的了？你粉条的吧你啊？
6: 我等顾老师。你是不是因为案件没结束，没法出去玩，是吧？
5: 是啊。小马哥是谁？到现在一点头绪都没有。哎，那个时间这么长，我一直住你家也不太合适。 我要不就搬出去吧。
1: 你就住那儿呗，也不麻烦，搬出去干啥呀？现在房子多难找啊！
6: 淡季，好找，而且我已经找到了，过两天就能搬。
5: 啊，房子找好了。
6: 啊，
1: 那搬呗，到时候大伙帮忙搬呗。
7: 这两哥，你这速度也太快了，哪天把你支车啊，我给你扛东西去。
6: 哎呀妈，这么热情呢？你是巴不得顾老师早点跟振南拉开距离吧？你
1: 说这不行了，说啥呢？这是，
0: 就怪这小马哥，你说这啥？

0: 太深了，毛都摸不着，烦人。
1: 是啊，我都跟着着急。本来高局长都跟我们说好了，这案子一结束，我就退休。
2: 老舅，您想出去玩啊？
1: 必须的呀，我都想好了，一退休我就奔三亚晒太阳去了。
3: 哎呀，老舅，这话真不能乱说。你看那些打仗的电影啊，一说这话指定出事儿。
1: 这小犊子，
0: 走，说啥呢？说啥玩意儿呢？你
1: 我又不是跟你们一块办案子，四捆跑你们不就完了吗？不能说点好听的。
4: 对不起，
1: 没关系。

突然感觉到胸口被那平安节烫得有些生疼，就连眼眶都发烫。平安回家，母亲的牵挂。

0: 把钱交出来。你是那边的钱？复兴社？
1: 北伐军。
0: 想想那边，两军对阵，各为其主，生死有命，富贵在天。咱们谁都不应该怨谁。
1: 富贵不在天上，就在你身上。
0: 什么意思？
1: 你身上的钱和你的命，今天只能带走一样。

我们的经理啊，也跑不掉了。

0: 马天木，你听好了，我是陈恒宇，最好不要做傻事，把陆先生放了。
1: 把门打开，马天木，把门开开。 马天木，把门打开！
2: 我最后跟你说一次，
1: 你不要冲动，也不要做傻事儿。门口现在全是巡捕房的人，把陆先生放了，把门打开！

0: 本性没伤着骨头，只是皮外伤。我想死了。是马天木开枪打死的。
1: 什么？消息确切。这是那个杨梅吧？
0: 陆有香，血债累累，死有余辜。可这个马天木就要偿命了。
1: 真是人不可貌相，这个马经理，别看平时庸俗市侩，没想到真是条汉子。

0: 真的没办法了。
1: 什么叫没有办法？他这么做是为了复兴，是为了校长。
0: 我当然知道，这次自杀行动轰动了上海，也必将轰动全国。法国方面一定会要马天木杀人偿命，我们的力量无法阻止。我能做到的就是向南京方面报告马天木这次舍身杀敌的壮举，申请高额奖金抚恤他的家人。
1: 站长，
2: 还有一件事情，侯站长恐怕也要做。
3: 抓内奸，本人自新以来屡屡遭到共产党的追杀，必欲除之而后快。而今天这个暗算我的枪手自然也是共产党的人，可是知道我化妆成波罗的只有复兴社呀。侯站长恐怕要查一查自己的部下，到底是哪个内奸走漏了消息。
4: 有人杀波罗就一定是共党，是共党就一定是复兴社出了内奸。
5: 其他分站都在看着我们，陆友祥不死，我们上海站就会成为最大的笑话。
6: 一不脱身就不算成功。老马，我一定会想方设法把你救出去。我可以找南京高层，找法国高层。
5: 老大，你谁也不用找，你一个人就可以办得到。在教堂的祷告室里边有一个柜子，柜子上面有一个十字架，就在十字架的后面有一瓶香水，你一定要赶到别人发现之前拿到这瓶香水。

0: 租界讲法律，马天木打听广东之下持枪杀人，罪行特别重大，影响特别恶劣，而且事后毫无悔过之心。爸爸实在是爱莫能助啊。
1: 可是，妈妈晚安。

0: 今天的大家族会议题只有一个，就是我们要想个办法营救马天木经理。
1: 马天木？开党小组会是要救那个杨百伴？
0: 怎么不行吗？共产党的奋斗目标是为了全人类谋求福祉，我们不能只顾自己的同志，同志以外的人就袖手旁观，那我们成什么了？帮派吗？马天木这个人表面上庸俗市侩，但是他的内心还是有热血的，向往光明。对于这样的爱国者，我们应当对他施以援手。
1: 老吴，你说怎么干吧。
0: 我们应当首先知道社会舆论，毕竟马天木杀的这个人是反动军阀，而且干得光明磊落，这赢得了社会广大群众的一致认可和同情。我们应当团结这些人，一起去到法租界施压，呼吁对马天木无罪释放，至少也是特赦减刑。
1: 那这个怎么看啊？
2: 正好小青正在股东真的女中联合签名，到法租界公主。
3: 历史上曾逼迫党项内迁的吐蕃人，此时已无力阻挡强大的党项军队。李继迁势如破竹，一举拿下潘罗支占据的西凉府，吐蕃首领潘罗支被迫投降。全胜的李继迁再次让党项人扬眉吐气，连续征战的部队也终于可以稍作休整，返回西平府。然而就在大军返回的路上，致命的危机却突然降临。原来潘罗支投降只是缓兵之计，在李继迁返回西平府的必经之路三九井地，吐蕃人已经布下了天罗地网。毫无防范的党项军队乱作一团，李继迁被流矢击中。返回西平府后不久，李继迁箭伤发作，临死之前与宋王朝对抗多年的他却再三叮嘱儿子李德明，无论如何要与宋结好。
4: 这个李德明呢继位以后，果不其然跟宋朝友好，跟这个辽朝也友好。他三十年就是有耕无战，那他就和平发展，积聚势力。
3: 公元1004

统一西北的心愿。为彻底控制河西走廊，李德明历时近20年，与回鹘军队惨烈厮杀，终于拿下赣州。凉州争夺战更加激烈，党项、吐蕃、回鹘间相互攻杀，凉州几易其手。

0: 2012年，宁夏的贺兰山下，解放军兰州军区某部正在修建一座小型机场。施工过程中，几个战士挖出一些残破的建筑构件，还有几块残碑。残碑上篆刻着几行酷似汉文，但却无法识读的神秘文字。经过宁夏文物考古工作者的发掘和勘测，一座庞大的墓葬群逐渐展现在荒漠之上。
1: 在这个偶然的过程中，才发现了这，并确认这就是西夏地陵。那么通过这个确定了以后，那么现在的这个宁夏考古工作者，大概在60年代中期，对整个西夏陵做了一个初步的调查。那么在这次调查过程中，他们为了慎重起见，叠了15个帝王陵，然后有70多个陪葬墓。
0: 经过之后的多次勘察，考古工作人员最终确定了9座帝陵和253座陪葬陵。在这座被称为东方金字塔的墓葬群中，唯有3号陵的规模最为宏大。尽管学术界目前还没有定论，但大家普遍认为他很可能就是李德明的儿子元昊的太陵。墓葬规模远超自己的父亲和祖父，这是否意味着元昊是一位与众不同的统治者呢？在距离西夏王陵仅3公里的黄河边，一场华丽的歌舞剧正准备上演。这是一场以元昊统治时期的历史故事为背景创作的演出。奇异的发饰、服装略显夸张，但主创人员却介绍说，演员的造型是他们根据历史记载真实呈现的。
2: 来，微微注意一下你的形象。
0: 独特的发型、奇异的服饰，如此彰显的民族特色，都和元昊有着直接的关系。元昊继位后，对党项文武官员和平民的服饰装束都做了明确的规定，同时改定了礼乐制度，规定全国西用玻璃，违者诛杀全族。他要凸显党项人的特点，成就帝业。公元1033年，元昊将新州改名为新庆府，营建宫殿。公元1038年10月11日，元昊举行登基加冕仪式，正式宣告建立大夏国，自号大白高国，史称西夏。
3: 元昊他这个民族意识非常强，我是主权国家，我是独立了，我是主权国家，我要有我自己的文字，所以我不用汉文，也不用什么什么也不用，我的来往公文我跟你们来都是西夏。
4: 从历史上来讲，一个民族强大了以后，他要建立政权，所以他就是也说明他的这个政治经济文化发展了到了一定阶段，他有了这种想法，有了这种作为，那这是一种历史的必然。
0: 强烈的民族意识，不断强大的西夏国力，成为元昊对外扩张的动力。他与吐蕃、回鹘展开激战，迫使和黄吐蕃政权西移到励精城，随后大败回鹘，占领了瓜州、沙州、宿州，彻底控制了河西走廊。此时的元昊已经不再满足于称雄西部，而是希望自己能与宋朝皇帝平起平坐，希望宋王朝承认大夏国的主权。这对向来强调君臣大义的宋政权来说是绝对无法容忍的。于是元昊决定主动发动战争，最大程度地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对宋朝小则恣意讨掠，大则侵夺疆土。

0: 公元1040年开始，元昊对强大的宋朝发动了战争。公元1040年，延州附近的三川口之战，宋军大败。1041年，六盘山地区的好水川之战，宋军将士战死者达万余人。1042年，定川寨之战，宋军再次被围，16名大将战死，9000余名将士，600余匹战马均被西夏俘获。三次战争，元昊大获全胜。踌躇满志的元昊宣称要直捣中原。
1: 因为宋朝不承认他，就不承认他，就不想承认他，不想承认他。这个李元昊还是非得叫你要承认我，你无论如何的承认我，要不然我就打你，然后给宋朝打。所以他这个疆域就是东晋黄河西界嘛，单骑效果北控大漠，地方万余里。
0: 然而尽管如此，宋朝依然拒绝承认西夏国的地位，双方军事上的攻防和政治上的谈判交叉进行，宋朝成了元昊摆脱不掉的梦魇。在与宋的战争中，西夏即使获胜，也始终改变不了整体的局面。对于疆域辽阔、经济富庶的宋朝而言，与西夏的战争不过是局部的消耗，可以得到源源不断的补充；而对西夏这样的小国而言，战争所带来的灾难却是致命的。几次大战之后，西夏已被折磨得财力匮乏，怨声四起，锐气渐消。长期延续下去，元昊只能是弹尽粮绝，国破家亡。面对严峻的现实，雄毅果敢的元昊不得不冷静下来。他终于理解了祖父李继迁、父亲李德明的政治智慧。鉴于地理位置和综合国力，西夏注定要在大国的夹缝和矛盾中生存。宋庆历四年，元昊最终在一向坚持的名分问题上向宋做出了让步，宋夏双方达成著名的庆历和盟，暂时中击败了辽兴宗亲自率领的10万。然而一个月之后，当中兴府的大门打开之时，夏末帝却直接被杀，屠城的一幕再次在中兴府上演。夏末帝到死也不明白成吉思汗为何食言，自己献城纳降换来的却是蒙古大军如此的残忍杀戮。之后的史料记载给出了答案。原来就在夏末帝刚刚请降不久，成吉思汗便病死在军帐中。临死前他还下令死后密不发丧，等待夏末帝出城投降。成吉思汗之死让蒙古大军对西夏充满了仇恨。当中兴府大门打开之后，屠城的一幕再次上演，西夏灭亡。然而政权的灭亡还不是终结，攻占西夏之后，蒙古人建立政权，并下令不将西夏的任何历史写入史书。这一做法使得后来的很长一段时间里，人们都无法完整的了解存在了近200年的西夏文明。不为西夏修史，也许才是蒙古人给予西夏最残忍的报复。从此西夏神秘消失。
2: 这原因嘛，就是一个是这个成吉思汗这个打过来的时候呢，破坏了不少的西夏文化，这是原因之一吧。我想另一个主要原因呢，就是这个元朝修前朝史的时候，修了宋史，修了辽史，修了金史，没有修西夏史。他对于宋来说，对于辽来讲，还对于后来的金来讲，他都是蜀国。
0: 西夏王朝立国190年，为我国西部地区的统一和西部经济文化。

发展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为元朝的大统一奠定了基础。他创造了丰富而独特的文化。当我们一步一步走近并深入研究时，便会发现这就是一个个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神奇宝藏。这里面埋藏了太多的历史，太多的故事，太多的谜团，太多的智慧。这是西夏博物馆，陈列着许许多多的西夏文物。这是壮观的统万城遗址，这是宏大的莫高窟，其中有82个西夏洞窟。这是榆林窟，里面的壁画精美绝伦，描绘出西夏各个阶层的生活场景。这座位于黄河岸边的108塔，始建于西夏时期，后经元代僧侣的扩建完善，佛塔壮丽宏伟，仍保留着当年的风貌。茫茫的西北大漠，一段璀璨的文明已经销声匿迹，然而沉寂的王陵、莫高窟的壁画、黑水城的宝藏、神秘的西夏文库，则永远成为中华文明的珍贵遗产。

每天清晨，伴随着东方升起的朝阳，甘德利草原总会响起古老、神秘、悠长的声音。这个声音已经在这里响了700多年。伴随着这个古老的声音，达尔扈特人一天的工作也由此开始。达尔扈特在蒙古语中的意思是担负神圣使命的人，这份神圣的使命世代相传。700多年来，达尔扈特人祭祀的圣灯从来没有熄灭过，他们从未间断地守护着蒙古族祖先的灵帐。这位祖先缔造了强大的游牧帝国，结束了草原上的长期纷争，促进了蒙古民族的诞生。从此，这个马背上的民族像一轮喷薄的太阳，跃出历史的地平线，让全世界为之震惊。他就是被称为一代天骄的成吉思汗。

0: TV 全国性三屏互动新媒体，华数互动电视、华数互联网电视、华数 TV 网、华数手机电视，全网络覆盖，全媒体内容，全终端服务，三网融合，华数 TV 全面开启新媒体飞速发展新征程。
1: 朝闻天下，开启全新一天。观众朋友早上好。
2: 早上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编辑部。

0: 慢点开车。
1: 我回来啦。
2: 点不错，头球。
3: 小兰早点睡啊。
4: 我们在追逐梦想的路上，别忘记留时间陪家人，哪怕只是一曲戏、一部动画片、一场球赛、一集剧。华数电视，全省1600万家庭的选择，有你的陪伴，不孤单。华数电视。
5: 住新家，装新宽带，华数云宽带，品质好，速度快，让新家更温馨。
6: 退休在家，学习娱乐不出门，华数云宽带，服务好，周到，老人都需要。
7: 我是一名自由创业者，居家办公让我更自由，华数云宽带助我事业更轻松。
8: 在外打拼最放不下的还是家里人，华数云宽带视频流畅，好用不贵，让我安心。
9: TV 全国性三屏互动新媒体，华数互动电视，华数互联网电视，华数 TV 网，华数手机电视，三网融合，开启立体传播新时代。华数 TV 拥有绝对的新媒体市场优势，覆盖全省2000万有线电视用户，全国互动电视80%以上市场占有率，互联网电视占70%，手机电视占30%，内容网站日点击量超1000万。华数 TV 拥有全国最大的数字化内容库，全球内容合作伙伴近400家，80%以上院线大片及时引进，90%以上全国热播剧同步首播，视频内容总时长超1000000小时，全国率先推出高清直播和点播业务，引领用户迈向全民高清时代。华数 TV 不断探索布局产业链上下游，投资影视作品，军创佳绩，全业务资质，全网络覆盖，全媒体内容，全终端服务。华数 TV 全面开启新媒体飞速发展新征程。
10: 华数云宽带全面实现四大超越，宽带的超越，更宽、更快、更稳定，引领光时代。视频的超越，网络天下视频，瞬间流畅播放，价值的超越。

0: 打造沿线的先进装备制造、硒贵金属加工等优势产业集群，着力
1: 和生活。一起来看明后天天气。全县今天夜里到明天应有阵雨或雷雨，部分中到大雨，
2: 中雨时较达21度。仙公湖景区中雨18到24度，赤石景区中雨18到24度，小顺景区中雨18到24度，佛尔岩景区中雨18到23度，森林火线1级。摄影指数3级。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0: 每一片绿叶都是历史留给未来的信笺，每一寸沃土都承载着生灵共栖的诺言。不要因为一次疏忽，一次侥幸，惊扰了这片大地的安宁。让我们以寸心守护，让绿色永驻。愿青山不改，防火之心不殆。悠悠森林情，寸寸防火心。方寸之间，自有天地。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1: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0: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治安。每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互助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0: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走进本期的云山若水。在重头镇岩下村黄帝自然村坐落着一片180多亩的高山蔬菜种植基地，那今天就跟随我们的镜头一起走进这里看一看。
1: 在云贺县重头镇岩下村黄帝自然村，藏着一处远离城市喧嚣的高山宝地。这里没有车水马龙的吵闹，处处都是清新自然的好风光。凭借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当地打造出了一片特色高山有机蔬菜基地，走出了一条生态好、效益高、百姓富的乡村产业发展新路。
2: 我们这个基地目前有180多亩，我们主要种植的蔬菜呢，是目前来说我们是一个根据市场常规，我们种一些反季节的蔬菜。这个基地目前为主是以桑白为主，一个白茄子，一个白黄瓜，一个白辣椒。
1: 这片基地自

0: 去年九月份正式成立以来，这座高山上的菜园悄悄走出了一条不一样的发展路。政府帮忙铺路，企业带来技术，村民用心耕种。这里种的菜不打农药，守护着一方好水土。种的菜不愁销路，直接送往山下的食堂与市场。依托高山独特的气候与纯净自然的生长条件，这批蔬菜肉质饱满，口感脆嫩，原汁原味的天然品质广受消费者青睐，成为市场上的抢手品，也为当地乡村产业增收注入了活力。
1: 那我们这里在高山上的话，我们的海拔是多少呢？
2: 这里的海拔在这个位置的话是在850左右海拔。气温的话，我们比县城正常低6到8度左右。选地址的时候呢，是我们也经过农业局有关那些专家一起在我们银河县城里面到处去找过这些位置，然后最终选择这个位置。
0: 为了选出最适宜种植有机蔬菜的地块，云和县农丰农业有限公司对三个备选选址进行了全面的土壤检测，最终敲定黄帝自然村这片土壤肥沃无任何污染的地块作为种植基地。县农业农村局全程参与选址指导，从源头保障蔬菜种植。
2: 市政帮扶也有的，我们农业局也帮我们经常争取有些政策上的资金，然后包括我们自己农里头公司也经常会去县里对接有关部门，能对我们这块农业这一块帮扶的项目资金，他们都会争取过来帮扶我们这样子。农业局还有我们自己的农里头公司经常会邀请很多省里到市里的很多专家，只要有专家下来关于农业的都会带到我们基地下来指导的。
0: 基地负责人介绍，为了打破季节限制，实现
3: 不可耽误啊。
4: 好的，
3: 好，哎，明白了。
4: 我们检讨啊，你得检讨。

0: 是为大家啊，给狗咬吕洞宾。
1: 可是故意销毁和隐瞒证据，那可是犯法的。
0: 不这么说怎么办啊？您说怎么办，马师傅？让这件事儿把咱们工厂弄得继续停工停产，停发工资奖金吗？你瞅瞅这些人，你瞅瞅，哪个人愿意出来毁自己公司的形象啊？

0: 这里既没有当事人马岩的情况说明书，又没有宋主任的签名，这次我能签吗？应该是这样的处理程序吗？
1: 这不是让我背锅吗？我哪敢呀！这上上下下都说好了，就是走个过程。那过程走完了呢？
0: 重工换金融被省委叫停，就会被查出来。这我还要退休呢。明总，这个马岩的情况说明书好了，男扮的是宋春霞，上次接待邱省长，他不但把眼镜摔了，我们安排的话他也一句没说。方总既然决定瞒着这事儿，那就有瞒着的好办法。你问问他。
2: 啊。

0: 马岩啊，这个设备事故情况说明书是你写的？宋大主任，宋大劳模，这都什么时候了，你还在关心这是谁写的？赶紧把字签了，让这件事过去。再说了，这又不是开除马岩让你签字，你还犹豫什么呢？
1: 这样啊，我觉得之前的事儿你们都写好了，之后的事儿你们也就包办了吧，我觉得没必要签字，真的。
2: 那这怎么能行呢？
1: 这万一查起来，手续不到位，设备事故变成了生产责任事故，到时候全公司都跟着倒霉。
2: 那也别为难宋主任呢，他毕竟是全国劳模。你让他说假话，这种对，
1: 你说的太对了。
2: 宋大劳模这辈子只说真话不说假话，否则公司安排让他给邱省长做汇报的演讲稿，他怎么能一个字都不说呢？
1: 我告诉你，马爷，要不是因为你，全公司都不用说假话，包括董事长。

0: 这假话就说一次。哎，我辞职。
1: 不碰，你看着反倒不，别看了。哎，你吃吧。你真要脱工章辞职？啊？
0: 那怎么办呢？工装和脸都摔地上了，我还捡起来啊。
1: 可是我听说这次算设备故障，也就是说不会因为这个开除你。你又干嘛非得自己要辞职呢？咱俩都没工作了，生活怎么办？还怎么结婚？
0: 老天爷饿不死咱珠宝吧？我不是还能干巴结？

0: 没修嘛。
1: 人家以前用你是因为你头顶上顶着陆山重工维修工的头衔，现在你没有那几个字了，揽活就难了。
2: 那我还不能送外卖了？
1: 送外卖都是风里来雨里去，挣的都是辛苦钱。
2: 宝宝，咱们这辈子呢，不能成为随便实现小目标的人。但我马岩有小目标，那就是不管多苦多累，我一定凭自己能力买房娶你。
1: 我可以找我爸妈借点钱吗？
2: 拿别人钱就要看别人脸色，哪怕是亲妈。从今天开始咱首付，你回去大大方方告诉我丈母娘，房产证上一定有她女儿的名字。
1: 和你丈母娘说，这也只够一块地砖的面积。哎
3: 呀，慢慢攒呗，我吃会。

雪盲症啊！

在干什么？

0: 省委做出停止重工换军容的决定了，你怎么还闷闷不乐呀？是担心陆山重工班子的后续问题吧？这个决定对方瑞洲的冲击肯定非常大，但是我觉得他是能够快速走回来，并执行好省委省政府这个决定。可是这几年对他的议论确实不少。 尤其在陆山重工换军容那么一仗，搞一言堂，继续使用，风险不小啊。
1: 韩营长，要不然我先跟他谈谈，然后再决定。

0: 快快，我先扶你坐下。来，医生不是说了让你静养吗？你就别逞能了，你看，慢慢的。哎呀，你怎么还吃泡面呢？一会儿我点了外卖，先坐一下啊，我把这收拾一下。王妃，啊，你忘了吗？看你在医院的时候。 你不是让我拿衣服吗？把密码告诉我了。
1: 我不是这个意思，我是想说，你现在这个时间不应该在上课吗？
0: 啊，我把课调了。
1: 其实没事，我能照顾好自己。
0: 我知道你能照顾好自己。来了。

0: 这匹正负采购车不仅仅是硬件过硬，而且软件也不软。它集扫漏车和高压清扫车于一体，适用于城市广场、道路路面、路沿的深度清扫保洁和普通作业保洁。其中置两扫盘加中置宽心嘴加微型喷杆的经典布置形式，洗净率高，作业速度快。
1: 方瑞洲怎么进来？
2: 智能语音报警系统。
1: 他们还没销售，
0: 今晚赶回来。
2: 保证机器的正常运行。这个活动怎么不安排在他国内以后再举行？环卫局急着要车，我们也没有办法。可实现人车物事，省委常委会开完了，物监管和市政府。为后续各地州市环卫局政府采购做了一个示范作用。谢谢各位。 现在我们正式进入仪式的交接部分，有请各位领导登台。
3: 好。

0: 对不起啊，我不会做饭。
1: 年轻人都一样，我也是食堂加外卖。
0: 我妈就不让我吃外卖，说不健康。
1: 吃个外卖不至于吧？身体有那么脆弱吗？啊，
0: 我减肥嘛。
1: 谢谢啊。你是不是得回去了？不然董事长该担心你了。
0: 哎，打工都是包餐的，干完活就撵我走不合适吧？来，起来。
1: 我自己。
0: 慢点啊，慢点。

来，你的汤，同样是外卖，一个人吃和有人陪着吃是不一样的。来，吃一点这个红烧肉，特别好吃，这一家。

0: 我们这次会议是关于机械的交接仪式，对吧？我让你问这个了吗？我让你打听省委常委会的决议，打听到了吗？人家就说了十个字，会议你还研究了其他事情，不可能一直拖着不开办。
1: 邱省长，我刚下飞机，您什么事儿？
0: 辛苦了，有点事我想跟你商量一下，我在办公室等你。
1: 海外销售有一些事情，我得连夜处理。
0: 你看我明天过去行吗？
1: 还是今晚吧，我在白鹤洞等你。
0: 好，那我现在就过去。

0: 二号、四号、五号厂区是你当上副厂长的时候盖的吧？经济刺激的大环境下，不扩大产能肯定是不行啊。也是那一年，公司上市了。
1: 对。
0: 这个新技术中心大楼和总公司大楼，是你当上一把手的时间的。
1: 最后的辉煌了，建成之后赶上行业下行的周期，一直到今天。 是非经过不知难啊！你这一路闯关多爱不容易啊！今天又到了闯关的时候，唯有凝聚共识，才能汇聚力量。
0: 省委的决定出来了。
1: 为贯彻中央振兴实体经济、扭转脱实向虚倾向的要求，省委决定停止重工换金融。

0: 一旦宣布重工换金融重组计划停止，股票跌停是不可避免的，对吧？这个冲击肯定很大，省里会给予一些财政补助，
1: 那也补不及公司的亏损呐。环卫机械销售的还不错啊，
0: 那不是主业。
1: 既救不了股票，又摘不了帽啊！什么时候需要我递交辞职报告？
0: 没有人要免你的职，也没有人让你辞职。
1: 难道不需要有人为重工换金融这个错误买单吗？
0: 重工换金融不是错误，它只是陆山改革的一个选项。你改革。

0: 不能只论成王败寇，也要把握。我不想刚当上省国的委书记，就在最后一块展板上写结束。这里堆积了我30多年的青春、理想、抱负和成就，现在却要让我自己写上结束。 其实我没有你那么悲观。况且你不觉得海外销售和陆山一号高原的试验是可以抵消部分重组失败带来的负面影响？
1: 但是没有重工换金融的这个秤砣，这两样是压不住秤杆的呀。
0: 看来思想转弯的难度还不小啊。
1: 让我这个重工换金融的倡导者给自己掘墓。 这不是难度问题，是要不要把自己埋葬的问题。

0: 局长，韩县长，求求你了，中国环境局不能停了。陆阳同志跟你谈话，你怎么都听不进去呢？停止重工换金融是省委的决定，不是和你商量，是让你执行。放回去，只要保住中国环境，可以把我换掉。房瑞洲同志，你在威胁组织吗？省长，我在陆山工作了一辈子了，我爱陆山，我不想当末代董事长。
1: 我们对陆山的爱一点都不比你少。今天上午，书记还在常委会上说，像小松、卡特、海姆欧这些世界性的百年老店和我们陆山一样，陷入暂时的困境，并不是说工程机械市场不行了，需要我们有一个调整、提高蓄能的过程。 我们要有坚定的信心和务实的措施。不管下多大雨，总有停的时候。再想想书记的话。

0: 你说吧。
1: 我现在传达省委省政府的重要指示：
2: 重工换金融，重大资产重组计划停止。
1: 另外，省里面给予我们公司财政环保补助资金2亿元即将到位。
2: 这有什么好讨论的呀？公司的党委、董事会必须无条件的接受省委的决定。
1: 复盘之后，
2: 股票暴跌是可以预见的。为了公司的安全，我提议啊，加大投入环卫机械，最好是独立出来。
0: 我不同意。要聚焦主业，环卫这一块最终是要剥离主体的。
1: 方董，
2: 重工换金融既然已经宣告失败了，你今后是不是多听？

0: 听听大家的意见，不要再这么武断了。
1: 在正式发布公告之前，在座的各位必须严格保密，谁泄密，谁做犯法。散会。

0: 怎么样？好多了，就是有点饿。这个地方，这个点儿，小找吃的难。可我，他们到现在都还在干活，我就想让他们吃点热乎的。但是呢，您这把线电，我电磁炉一用，马上跳闸。
1: 这是规定。
0: 我知道，但规定是死的呀，人是活的，是不是？而且你们发电机啊，我看了，那功率都够使啊，真的。
1: 谁来都一样，不行就是不行。
0: 您通融一下，就一下。
1: 我跟这儿，出去一下。
0: 你
1: 对不住啊！哎。
0: 你怎么没回镇上啊？这白天呀，你们没吃上口热乎的，我心里过意不去，想给你们做点好吃的嘛。
1: 你呀，
2: 叶子，你真好。咱吃什么？
0: 涮羊肉。涮羊肉，涮羊肉好啊！哎，我口水都快流出来了。
2: 哼，
0: 咽回去吧，又不让用明火，又限电，吃生的。
1: 当然要吃熟的了，会用火。 是人和猴子最大的区别。
0: 那你上野地里钻木取火去吧。
1: 我想在你的脑袋上钻一钻，动动脑子好不好？你给我。

0: 我说你就别费劲了，他们这限电，这电磁炉只要一用马上跳闸。
1: 那就利用相位差原理串联一根电杆，使电磁炉中的电流滞后于电压，把电磁炉的600瓦
2: 伪装成10台60瓦的电脑就好了呀。
0: 人脑骗电脑啊？
1: 没有人脑，哪来电脑呢？再串联一根熔断电阻，啊，完美。
0: 真没跳闸？
2: 中学物理而已。
0: 原来你也会干坏事啊！
2: 吃涮羊肉怎么叫干坏事呢？
0: 就是偷换概念。今天咱们干的这事儿吧，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是有那么一些不讲理，但是整体上来说很科学。咱们真在这吃啊？这个厕所的味儿，这就有点不科学了吧？
2: 这里有电吹风专用插座，功率又大了300瓦，吃涮羊肉没有900瓦水不开，急死个人呐！
3: 来啦，快点吧，我的口水已经流成河了。
2: 不是，真的要在这里吃啊？咱们可以把它涮好了，然后拿回房间吃吗？
0: 你看，你还是嫌咱们这包厢有味儿是吧？
2: 我不嫌，我不饿。
0: 行了，你啊，别装了，你要相信我做的这个涮羊肉的香味一定能盖住这厕所的臭味的，快点快点。

电磁炉咋用的呀？

0: 不对呀，没跳闸呀。
1: 哎呀，这熟了吧？这块熟了好像。
2: 妈呀，手噎着，好烫好烫。
3: 我发现啊，抢着吃还挺好吃的。
2: 哎，这人就要吃得开心吧，不然要是抢着吃，那都比饿着肚子装着点实惠。
3: 精辟。
2: 屁精。肉呢？肉呢？我没肉，这是我的肉。哎，这是我的肉。哎，这块是我的。
4: 肚子不长远啊。
2: 谢谢。

下课。师傅。

0: 慢点开车。
1: 我回来了。
2: 点不错，偷车。
3: 早安，早点睡啊。
4: 在追逐梦想的路上，别忘记留时间陪家人，哪怕只是一曲戏。
5: 我爸是安阳人，他好久没有回家了，我好想他。
6: 我妈是公交司机，在城里开。

0: 母亲视力退化严重，前几天戴着老花镜，不知在编些什么。后来我才知道，那叫平安节，给我的。我是一名建筑工，总觉得一个大男人戴着红红的平安节，实在让我没想到的是，老母亲竟然佝偻着背找到了工地，只为了把那小小的平安节挂在我的脖子上。看着他蹒跚远去的背影，我突然感觉到胸口被那平安节烫得有些生疼，就连眼眶都发烫。平安回家，母亲的牵挂。
1: 我是云毛毛。
2: 我是何毛毛。
3: 万里挑一，童话云和。大家好，我们是云和代言人。
1: 为什么要叫我们毛毛呢？
2: 我们出生在万物复苏的卯月，带着希望和未来。
1: 我们的家乡云和是中国木质玩具城，卯在五行中代表木属性，
2: 卯还代表着中国传统的榫卯工艺。你看，我们的耳朵也是榫卯结构哦。
3: 我们还有许多小秘密，期待大家来童话云和一起解锁。
1: 万里挑一，好地方。
2: 童话云和会童话，
3: 梯田观云，山里看海，
2: 我们在云和等你。
4: 不挤占盲道，用心就能让他们看到。各行其道，用心就能让出行更文明。有序停放，用心就能让单车回家。

把这个数据记下来，70，398。

0: 我们在海拔4500米的高原上进行了挖掘机极端天气测试，其中零下40度、24小时高原冷启动、高原作业效率都达标。
1: 我又说疯子了，没关系，左边是天才，右边是疯子，他们中间有偏执体连着。
2: 便宜些，为什么不能捡贵的连啊？是偏执，不是便宜。
3: 别算了，电话。简单的说，就是理想和现实之间的关系。
1: 对，我跟你说，就是公司，只要工资越高的时候，我的理想跟现实联系就越紧密，如果它越低，这两者就越崩溃，你说是不是？
2: 哥。
0: 计算局号来电话，说今晚有暴风雪，让我们赶紧撤回营地。那你赶紧带着大家走，快点回家撤避。记者给我留台车，我还有些数据需要再把它补充一下。大雪之后就什么都没有了，快去快去。
2: 大了指标都达标了，小了指标咱就不纠结了呗。这天气不开玩笑啊。
0: 我们存在的价值就是用真实的数据说话。
2: 快点带着大家走，快点点，快。
3: 行，你保重啊，
2: 大家收拾东西跟我走。
1: 啊，走，快！走，我是科技员，你不走我怎么走啊？
0: 挖机我会开。
1: 你会开？你有这个吧？小不正驾驶啊！你赶紧，还有什么数据要采集啊？我不想跟这暴风雪做斗争。

0: 赢了半辈子了，现在却输了。
1: 启动。

是您小子赢了就行了。

0: 侧翻的呀！
1: 你要再说一个翻字，我跟你说我翻脸了。
0: 迷信是意志薄弱者的宗教。
1: 拉倒吧，好好活着，那才能有好生活。你少废话，你看。

0: 最近
1: 听众也不用说话，有的时候放在对联里，还有的往送奶箱里藏钱的，每家每户都有那玩意儿，也没人多瞅一眼。还有就是在酒店里买的，给人送到房间门口，门缝里拿钱，像这样的一般都是有点身份的人，直接在酒店里洗，收拾干净了再回家，也没人发现。基本都是这一套路子，我知道的都交代了。
2: 这毒贩怎么还玩上谍战了？
3: 这咋查？他们大多数人连买家的面都没见过，上线下线根本就不认识，等于说咱就只能抓这名单上的人，但凡要是没被供出来的，眼儿都没有。
4: 哼，几分钟或者几秒钟就能完成一次交易，通一次话掰一回卡，这挺下本啊，是吧？
2: 这是挺奇怪哈，现在人买毒都用手机，手机现在这么流行吗？
5: 这就是冰毒的一个特殊之处，摇头丸相对比较廉价，在舞厅、KTV、小酒吧售卖的比较多，买家也喜欢聚众吸食。但冰毒不一样，冰毒大多是在相对私密的空间单独吸食，而且雪天使卖的比较贵，买得起的人大多数都比较有钱，
6: 还有社会地位。
4: 确实，这四两交代的买家里几乎没有差钱，除了老板、厂长，甚至还有一些高职。
3: 高职啊？
4: 哦。
3: 我就不明白了，你说他们都这么有文化的人了，还吸毒，那脑子里想啥呢？
5: 这就是毒品最可怕的一个地方。不管你学历、认知有多高，一旦沾上毒品，你的人生就完了。人性都没了，还谈什么知识？谈什么文化？
2: 你说这些吸毒的人，家里边得多难受。
5: 还有很多像孙爷爷、孙奶奶那样的受害者，什么都没做，但因为那些吸毒贩毒的人而白白丢了性命。

0: 哎，干啥呀？都支棱起来！雪天使再难查，咱也得给他查清楚。要警察干啥的呀？不就是对付这帮混蛋的吗？那小马哥再厉害，怎么着？你们是吃白饭的？
1: 明白。

0: 郑队，我们清查涉黄场所，你们组顾逸然被我们抓了。
1: 啊？
0: 顾逸然被我们抓了。
2: 叫什么名字？
3: 刘芳。
2: 今年多大了？
3: 22。
2: 家在哪里？
3: 就在这儿啊。
4: 往前走，快点！蹲好，蹲好，
2: 蹲好了，双手抱头。哎，双手抱头，看什么看？蹲好了。你在看什么？蹲好了，
4: 蹲这儿，
2: 抱头。

0: 你也真是装蓄。刘旅长，把头都低下。看什么看？低头。
1: 哎，警察叔叔，他怎么就走了呢？要不然把我们也给放了吧。
2: 撒开！谁让你说？
1: 不是，我孩子还在家等着我呢。
2: 有孩子出来干这事儿？还不挨揍？转过去，蹲好。
1: 不是，警察叔叔。
2: 转过去。
3: 哥，我们也是混口饭吃，能吃得上饭，谁愿意出来陪他们呢？
4: 做贼买了吧台的，给你那么多钱还摆上谱了？
3: 呸！有几个钱还真当自己是干净人了？好了，全部带走。比陆记的名门玩，我坐了12个小时飞机回来，我还记得那一天的台风，叫加连，整个花洲都笼罩在暴雨之中。 回到家的那一刻，我就感觉不对了。我爸还干净，家里从来都是一尘不染。但是那天，
2: 爸，爸，我回来了，爸。

一个人追了那么多年，接完那通电话以后，我就没爸爸了，也没家了。我不愿意离开花州，就是害怕错失有关我父亲的线索。现在来哈兰，也是为了找到他。 带他回家。我们这么多人呢，我们帮你一起找，肯定能找着，然哥。

0: 我给你加加油。
1: 对不起啊，你的医药费我赔。
2: 不用你操心，我已经好了，就等着亲手把你送进去。
1: 不是，我一直都是一个遵纪守法的好市民，之前就是误会，警察总不能乱抓无辜吧。

李文龙，这么跟你说啊，来我们这儿的呢，都说自己是无辜的。你要是真干净，我保你平平安安走出去。但你要是真有事儿，那法律也不能宽恕你。到时候就是我们两个一起把你送进去。

0: 这个宋哥就参与了哈兰的涉黑案件，当时负责严打的队伍里头我也在，后来这伙人都逃南方去了，跑了什么人留下什么人都有名单，而我查了一下啊，这名单里就没有这个叫李文龙的，岁数也对不上。
1: 这李文龙是花州人，应该是宋刚后期贩毒时收的小弟。
2: 然哥，你咋不早点跟我们讲呀？咱一块儿想办法嘛，这众人拾柴火焰高啊。
1: 我只是根据冰毒的纯度相似，推测雪天使团伙和当年是同一批人，里面包括李文龙。这种推测带有很强的主观性，而且没有任何实际证据做支撑，我怕说出来扰乱大家的思路。
3: 确实啊，个人的主观猜测不能作为证据。这李文龙我也查了啊，他是出狱之后来了咱哈兰，然后跟北边那个花鸟市场开了个绿植店，卖点花卖点草，这几年确实没有犯罪记录。从理论上说啊，确实有可能改邪归正。
4: 这憋屈，太憋屈了！你看那李文龙都嚣张成啥样了，这改邪归正的人他能当街拔刀行凶吗？明知道他有问题，这找个证据咋这么难呢？
3: 证据都那么好找，还要你干啥呀？咱不就干这活了吗？
1: 这些都只是我的推测。
3: 那你推测的逻辑是存在合理性的。
2: 是，北哥说过，只要他犯了罪，就一定会留下痕迹。咱一块把他找出来。
5: 哎，北哥，如果说这个龙哥天生就好勇斗狠，完了就负责是打人的事，那人没参加贩毒呢？
3: 咋的呀？打人就不犯法了？打人就不能逮他？先弄回来给我查清楚再说。如果他真的有参与贩毒，那正好给咱们提供了一个新的突破口。

0: 我是一名自由创业者，居家办公让我更自由，华硕云宽带助我事业更轻松。
1: 在外打拼最放不下的还是家里人，华硕云宽带视频流畅，好用不贵，让我安心。
2: 华硕 TV 全国性三屏互动新媒体，华硕互动电视、华硕互联网电视、华硕 TV 网、华硕数 TV 拥有绝对的新媒体市场优势，覆盖全省2000万有线电视用户，全国互动电视80%以上市场占有率，互联网电视占70%，手机电视占30%，内容网站日点击量超1000万。华硕 TV 拥有全国最大的数字化内容库，全球内容合作伙伴近400家，80%以上院线大片及时引进，90%以上全国热播剧同步首播。

0: 华数高清云电视，高品质专业电视服务，高清传输独家汇聚央视3568和本地频道，海量点播同步热门院线大片、卫视热播剧、韩剧、美剧，应有尽有。更多功能选择随你掌握，智能电视应用一步到位。华数为您提供更贴心的秘书化服务。看华数高清云电视，送华数高速云宽带。
1: 华数 TV 全国性三屏互动新媒体，华数互动电视，华数互联网电视，华数 TV 网，华数手机电视，全网络覆盖，全媒体内容，全终端服务，三网融合，华数 TV 全面开启新媒体飞速发展新征程。
2: 朝闻天下，开启全新一天。观众朋友早上好。
3: 早上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并行的。

0: 慢点开车。
1: 我回来啦。
2: 点不错，头球。
3: 看完早点睡啊。
4: 我们在追逐梦想的路上，别忘记留时间陪家人。哪怕只是一曲戏、一部动画片、一场球赛、一集剧。华数电视，全省1600万家庭的选择。有你的陪伴，不孤单。华数电视。
5: 住新家，装新宽带，华数云宽带，品质好，速度快，让新家更温馨。
6: 退休在家，学习娱乐不出门，华数云宽带，服务好，周到，老人都需要。
7: 我是一名自由创业者，居家办公让我更自由，华数云宽带助我事业更轻松。
8: 在外打拼最放不下的还是家里人，华数云宽带视频流畅，好用不贵，让我安心。
9: 华数 TV 全国性三屏互动新媒体。

0: 华数互动电视，华数互联网电视，华数 TV 网，华数手机电视，三网融合，开启立体传播新时代。华数 TV 拥有绝对的新媒体市场优势，覆盖全省2000万有线电视用户，全国互动电视80%以上市场占有率，互联网电视占70%，手机电视占30%，内容网站日点击量超1000万。华数 TV 拥有全国最大的数字化内容库，全球内容合作伙伴近400家，80%以上院线大片及时引进，9%
1: 服务。看华数高清云电视，送华数高速云宽带。
0: 华数 TV 全国性三屏互动新媒体，华数互动电视，华数互联网电视，华数 TV 网，华数手机电视，全网络覆盖，全媒体内容，全终端服务，三网融合，华数 TV 全面开启新媒体飞速发展新征程。
2: 朝闻天下，开启全新一天。观众朋友早上好。
3: 早上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

0: 慢点开车。
1: 我回来啦。
2: 点不错，头车。
3: 看完早点睡啊。
4: 我们在追逐梦想的路上，别忘记留时间陪家人。哪怕只是一曲戏、一部动画片、一场球赛、一集剧。华数电视，全省1600万家庭的选择。有你的陪伴，不孤单。华数电视。
5: 住新家，装新宽带，华数云宽带，品质好，速度快，让新家更温馨。
0: 退休在家，学习娱乐不出门，华数云宽带，服务好，周到，老人都需要。
6: 我是一名自由创业者，居家办公让我更自由，华数云宽带助我事业更轻松。
7: 在外打拼最放不下的还是家里人，华数云宽带视频流畅，好用不贵，让我安心。
8: TV 全国性三屏互动新媒体，华数互动电视、华数互联网电视、华数 TV 网、华数手机电视，三网融合，开启立体传播新时代。华数 TV 拥有绝对的新媒体市场优势，覆盖全省2000万有线电视用户，全国互动电视80%以上市场占有率，互联网电视占70%，手机电视占30%，内容网站日点击量超1000万。华数 TV 拥有全国最大的数字化内容库，全球内容合作伙伴近400家，80%以上院线大片及时引进，90%以上全国热播剧同步首播，视频内容总时长超1000000小时，全国率先推出高清直播和点播业务，引领用户迈向全民高清时代。华数 TV 不断探索布局产业链上下游，投资影视作品，均创佳绩，全业务资质，全网络覆盖，全媒体内容。

选终端服务，华数 TV 全面开启新媒体飞速发展新征程。华数云宽带全面实现的超越，网络天下视频瞬间流畅播放，价值的超越，超值性价比服务，换个宽带看世界。华数云宽带，超越光纤的宽带。

0: 我是一名自由创业者，居家办公让我更自由，华硕云宽带助我事业更轻松。
1: 爸爸妈妈好想你们。
2: 在外打工

0: 华数高清云电视，高品质专业等院线大片，卫视热播剧、韩剧、美剧应有尽有，更多功能选择随您掌握，智能电视应用一步到位，华数为您提供更贴心的秘书化服务。看华数高清云电视，送华数高速云宽带。
1: 华数 TV 全国性三屏互动新媒体，华数互动电视，华数互联网电视，华数 TV 网，华数手机电视，全网络覆盖，全媒体内容，全终端服务，三网融合，华数 TV 全面开启新媒体飞速发展新征程。
2: 朝闻天下，开启全新一天。观众朋友，早上好。
3: 早上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

0: 慢点开车。
1: 我回来啦。
2: 点不错，头球。
3: 看完早点睡啊。
4: 我们在追逐梦想的路上，别忘记留时间陪家人。哪怕只是一曲戏、一部动画片、一场球赛、一集剧。华数电视，全省1600万家庭的选择。有你的陪伴，不孤单。华数电视。
5: 住新家，装新宽带，华数云宽带，品质好，速度快，让新家更温馨。
6: 退休在家，学习娱乐不出门，华数云宽带，服务好，周到，老人都需要。
7: 我是一名自由创业者，居家办公让我更自由，华数云宽带助我事业更轻松。
8: 在外打拼最放不下的还是家里人，华数云宽带视频流畅，好用不贵，让我安心。
9: 华数 TV全国性三屏互动新媒体，华数互动电视、华数互联网电视、华数 TV 网、华数手机电视，三网融合，开启立体传播新时代。华数 TV 拥有绝对的新媒体市场优势，覆盖全省2000万有线电视用户，全国互动电视80%以上市场占有率，互联网电视占70%，手机电视占30%，内容网站日点击量超1000万。华数 TV 拥有全国最大的数字化内容库，全球内容合作伙伴近400家，80%以上院线大片及时引进，90%以上全国热播剧同步首播，视频内容总时长超100万小时，全国率先推出高清直播和点播业务，引领用户迈向全民高清时代。华数 TV 不断探索布局产业链上下游，投资影视作品，军创佳绩，全业务资质，全网络覆盖，全媒体内容，全终端服务。华数 TV 全面开启新媒体飞速发展新征程。
10: 华数云宽带全面实现四大超越，宽带的超越，更宽、更快、更稳定，引领光时代。视频的超越，网络天下视频，瞬间流畅播放。价值的超越，超值性价比服务，换个宽带看世界。华数云宽带，超越光纤的宽带。

0: 我是一名自由创业者，居家办公让我更自由，华硕云宽带助我事业更轻松。
1: 爸爸妈妈好想你们。
2: 在外打拼最放不下的还是家里人，华硕云宽带视频流畅，好用不贵，让我安心。
0: 住新家，装新宽带，华硕云宽带，品质好，速度快，让新家更温馨。
3: 退休在家，学习娱乐不出门，华硕云宽带，服务好，周到，老人都需要。

0: 生活。你家的电视真四K，
1: 或是为他们的老年生活增添乐趣。周末是我最忙碌的一天，但是看着你们的笑容，我觉得自己很幸福。以后的每一天都将精彩度过。我是谁？我是你的家人。

0: 房屋面积大 WiFi 信号覆盖不全怎么办？升级百兆宽带无线网络还是卡顿怎么办？别担心，华数智家工程师为您提供一站式安心服务，有效解决您生活中因无线网络质量带来的痛点难点，让您家从此 WiFi 信号满屋覆盖，手机下载速度飞快，刷视频玩游戏无线信号流畅到嗨。
1: 大部分人都只注重宽带的提速，而忽略了路由器的问题。单独的一个路由器，由于墙体的遮挡，信号肯定无法覆盖到各个角落。
2: 使用大功率路由又有高辐射的危害，想要家庭无线信号覆盖无死角，最好的解决办法就是使用无线。

0: 网系统，华数智能组网通过多个分布式设备实现信号无死角覆盖，全屋无感知漫游，使信号自动切换不会断，让家里的 WiFi 永远满格。还有多种样式可搭配不同家居风格，实用又美观，辐射小，全家用的都安心。华数智家工程师为您提供设计安装一站式上门服务，一个电话服务到家。
1: 华数吗？
2: 你好，华数之家工程师。

0: 你看这样多方便啊，叫你儿子啊也给你抓一个。
1: 抬头做人，美好生活不将就。
0: 黄国回去，来三二一。又没想到，这网也太差了吧。
2: 我家一个小。
3: 什么破网络，老是卡。
4: 哎呦，你干嘛呀你？
3: 这是我的网络，我要用我网络，你别耽误我你。
5: 不能再将就，绝不向生活妥协。喂，是华树吗？
1: 你好，华树之家工程师。WiFi 全覆盖，美好生活不将就。
5: 没事吧？
0: 太多了。天哪，这……
5: 不能再将就，绝不向生活投降。喂，是华树吗？
1: 你好，华树之家工程师。关键时刻，由我出马，美好生活不将就。

0: 什么不能上天？
1: 听得到的声音，看得到的影像，在这里开启一段真实的旅程，多彩的世界。从传统直播到互动点播，变化近在眼前，不断突破边界，创造未来，把欢乐带进千家万户。华数因梦想而精彩。每一步，华数都与创新并行。作为国内领先的融合媒体平台，华数同时拥有网络牌照和新媒体牌照，业务覆盖全国近30个省、100余个城市，拥有近3000万数字电视用户，全球合作伙伴达800多家，不断求变，打造新型智慧企业。

0: 们就这么客气。
1: 请客，
0: 我请。
2: 他们都爱听你说话，同样的话你说出来，他们都信你。这个证婚人啊，必须得是你。

我成为不了我想成为的那种人，你也没有办法做你自己，做那个纯粹的你。我们都是衡量再三，选择了自己最舒服的生活方式。 爱和不爱嘛，这种事情没有那么重要。

0: 卖花到了，卖花了，给你卖了。哎，闺女要花吗？卖花喽。老板，来束花吧，给你女朋友买一束。
1: 你说什么？
0: 给你女朋友买束花，我给你打折。
2: 神经病吧你？莫名其妙的，买一不买了，发什么疯啊？

0: 请求，我都会安排好的。
1: 好，
0: 再见。
2: 别去，谁的人生能那么完美啊？有时候我想想，不能走。
3: 我听小飞说，你们行在做那个主题公园的项目，是吧？而且顾航对这件事情非常的重视。
2: 主题公园这个项目一拿下来，咱们分行在全国系统第一的位置也就稳了。
3: 那是谁的功劳？顾航心里明镜似的，他以后会更加的重视你。这项目你还没第一时间跟大哥说一声，是不是怕我找你办事儿啊？
2: 大哥说哪儿的话呀？您那个6000万的贷款，老光给您办了吧？
3: 再办了，非常爽快。哦，这个老关和老马呀，都是你安排的人，正是好用的时候。咱们以后在这种关键的部门啊，都得安插自己的嫡系部队，尤其是你的老根据地，滨江支行。

0: 你说是吧？
1: 我心里有数，大哥。
0: 老话怎么说呢？兄弟同心，其利断金。以后你在前方工作，后方的事儿，大哥替你摆平。我这每挣一分钱，小辉都有你的一份。你现在可以不拿，但是大哥替你存着，替蕊蕊存着。
1: 大哥，您说笑了，我不需要那么多钱。蕊蕊眼睛治好了，将来也花不了多少。大哥，我今天所做的一切，那都是念着大哥对我的好。您救过我的命，
0: 嗨，
1: 这里面有七个钢钉，阴天下雨都疼。

0: 其实啊，那6000万只是一个开始。小辉啊，我这还有另外的一个项目，你看看，这个项目完成了，才能真正的跻身到一线的房地产开发队伍。你也清楚，现在房地产业利润的空间压缩非常厉害，如果再不努力的话，像我这样中小型的企业很快就被市场淘汰了。
1: 大哥，您这方案已经做这么详尽了。
2: 嗯。哎，大哥，你这从哪儿拿出来的？
0: 来，
3: 你这口酒喝的这么郁闷呢？师傅重返巅峰了，高兴点儿。
4: 我不打算回对公部了。
3: 对公部不好吗？奖金丰厚，干审计干到最后就跟我似的，把所有人都给得罪了，什么都没有。
4: 我记得我刚来审计部那会儿，我跟赵航说，我说不想过了。嗯，我喜欢对公部，我想学东西，想多赚点钱。我更加明白了"君子爱财，取之有道"这个道理。我想当这个守道之人。您说的没错，确实是得罪人。到现在我也已经成了孤家寡人了。
3: 嗯，我看你现在这个状态也不比我好哪儿去。哎，对，我也不明白，你这为什么要一直抓着赵辉不放呢？为什么呢？赵辉是我什么人？
4: 赵辉是您同学啊，好朋友啊。
3: 对呀，他是你什么人？
4: 他曾经是我的恩师，也是我的贵人。
3: 没错，你要再这么干下去呢，你就是忘恩负义，大逆不道，欺师灭祖。
4: 我这些都明白，但是我是干审计的，而且又查到这个份上了，你说我
3: 查到什么了？
4: 哎呀，如果您说是直接的证据，很少。但是我对这些正常捐款的数据做了一个对比和分析。嗯，
3: 分析结果呢？
4: 结果就是这个捐款它是一个有组织有预谋的，而且来龙去脉在我心里已经越来越清楚了。如果接着查下去的话，我相信肯定能找到证据。嗯，可是现在案子已经结了。
3: 不是的，只要你有实证，结了的案子是可以重启的。
4: 你什么意思？
3: 既然法律法规给我们制定了一条界限，我们就得按照这条界限走。你要相信监管。

0: 这有法眼吧，否则就不要审计了呗。收拾收拾，后天跟我去平洲查账。
1: 陈家园，你对队友工部是真执着啊！从哪里跌倒，就从哪里爬起来。行，还坐这儿了。天意，这位置一直空着。
0: 老板，
1: 啊，回去给你爸带个好啊！
0: 谢谢啊。
1: 你倒是悠闲啊。
2: 这么一烫手山芋扔给我，别想太多，瘦子不露的比马大。就这小子，他背景不简单。你想啊，行里严格规定，转岗必须按照各部门的考核成绩。他马上搞了个最高分，我有什么办法？那必须接受啊！哎，小慧，小慧。
3: 那个，我要去外地出差3周，万万和年年能不能帮忙照顾一下？
4: 我最近很忙，没什么时间。那他们怎么办？实在不行送宠物店吧。戴老师今天推荐的是哪只股票？6007。
3: 集集，哦，87，好了，我记住了。哎，那个马上跟啊，你记得以后你要@我的呀啊。好，就这样啊，有人来了。
5: 阿姨，
6: 你怎么来了？
5: 阿姨，我马上要出差了，这两只小乌龟没人看，能不能麻烦你一下？
6: 你干嘛不直接找小慧呀？
5: 他啊，
3: 不收。
2: 哎呀，小慧最近刚刚去了盛源基金，忙是忙的嘞。你看，我这里也忙着呢。那行，
3: 你放在这里吧啊，几天啊，几天，记者尽快接走。
2: 好。阿姨，她要吃多少？我写在纸上了。
3: 啊，晓得了。
2: 阿姨再见。
3: 好，再会。

0: 什么意思啊？
1: 钱行长的亲孙子，钛合金的盾牌还是航空材质。哎，
2: 那你把今天所有的错题晚上再做一遍。
3: 嗯。江，上完课了？
4: 上完了。
3: 课上怎么样？
5: 你问蒋老师。
4: 挺好的，挺好的。他平时这文化课的底子就不错。
3: 嗯，谢谢啊。
4: 应该的。赵航，
3: 哎，
2: 我发现赵蕊画画特别有天赋。
3: 你怎么发现呢？
4: 我看到他设计的那些人物啊，那些零售，比市面上卖的那成熟的商业画作还有灵性。
3: 嗯，
4: 您看能不能考虑让他考个？